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1: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坐。
0: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却懦窝囊，事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
0: 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 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0: 真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笑>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的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的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2: 拿到兵力部署图，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4: 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0: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封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1: 什么？
0: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1: 哦，那他问你了吗？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1: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0: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1: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0: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1: 好，交给我吧。
2: 好吧，慢走啊，慢点，
3: 慢走，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好，
3: 哎呀，
2: 啊，
3: 我们走
2: 了，好，
3: 行，
2: 再见，
3: 啊，兄弟们，啊，
2: 好，
4: 魏朝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5: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4: 好，请
6: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6: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4: 哦，什么意思？
6: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4: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6: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4: 哦，怎么可疑？
6: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4: 嗯，有证据吗？
6: 这个现在还没有。
4: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6: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4: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6: 哦，是，叶叔叔。
4: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6: 是。
5: 哎，吴开兄，请回吧。
4: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5: 告辞。
4: 嗯。
6: 走了，叶叔叔。
4: 嗯，
7: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试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哼，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红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他，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3: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8: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7: 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

0: 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0: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高饮，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

0: 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

0: 食材精心配比，除了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瓶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除了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瓶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

0: 买五十克再送五十克，整整100克，只要99块钱。等等，学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啊。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舒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量。

0: 能摆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无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

0: 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迎来了是大批的红鸟，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5: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8: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9: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0: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1: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2: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

0: 度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肝胃，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

0: 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啊，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啊、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2: 嗨，你这个人呢、啊、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

0: 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
3: 高，你不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2: 眼下的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3: 公子高见啊！
4: 真的云剑兵，假云剑兵，就一定会被揭穿。
5: 无疑是，
6: 处座，您来了，
4: 没什么情况吧？
6: 没有，
4: 一定要严密监视。
6: 放心吧，处座。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6: 是。
2: 他住在哪里？
4: 在二层，12号病房。
2: 这边请。
4: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1: 我们已经接近了，云少校。黄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1: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里。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2: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3: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

0: 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 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哦，嗯，
0: 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 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2: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 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
2: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0: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2: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 你说那云少校？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0: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
2: 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 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您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没有价值。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你说的很对，
0: 这个世上。 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

0: 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少爷，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1: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3: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你看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了。

0: 已经封锁起来了，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一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攻势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舒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纵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1: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舒场和西园子。
2: 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这倒是。哦，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3: 好，
2: 走。
4: 老板，我来招呼着。
3: 哎，来了，
4: 老总。
3: 一人一碗锅巴菜，哎，我是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啊！哎，
4: 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
3: 来，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4: 东北来的白兵，
3: 怎么了？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5: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嗨，
6: 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5: 这黄处长，这么巧。
6: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哦，
5: 有
6: 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笑>
5: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是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吗？啊，
6: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
5: 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6: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5: 哦，
6: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5: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6: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5: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7: 是，
5: 来，兄弟们上车，
7: 上车，
5: 好，
7: 来来，
5: 好，
7: 兄弟们上车，
5: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0: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
1: 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快，救人！快救人！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儿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儿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0: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地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0: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依据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0: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

0: 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

0: 二十箱，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劣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
1: 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只酒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仅仅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仅仅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 仅仅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期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每味来的模样。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 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 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 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 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

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0: 他们跑到12号病房门口，另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

0: 我们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1: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1: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
0: 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1: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预备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0: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0: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
2: 不知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笑>
1: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1: 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 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断制红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 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
2: 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
1: 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燕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嗯，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1: 可是蔡书记，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
0: 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嗯，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3: 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多谢老板，请回吧。
3: 哎，好。
5: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3: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5: 哎，
3: 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5: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笑>
3: 哪怕是把冯参一家吃穷了，
6: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

0: 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它。
1: 哎，王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嗯，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王处长自便吧。
2: 啊，是啊，云队长高对付，
0: 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3: 王处长请便，
4: 告辞。
1: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3: 好，那就有劳了。
1: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

0: 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2: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1: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1: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4: 怎么了？
1: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啊，怎么了？
1: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1: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1: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小姐。
1: 煞相，有什么事吗？
0: 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1: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1: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吗？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0: 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1: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1: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0: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1: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0: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1: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0: 冯文朗失踪是个大麻烦。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1: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0: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1: 陆军医院？
0: 嗯。
1: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0: 哦。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0: 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0: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嗯，上次出事后，正要进入行动会取出成果，
1: 其实冯文朗想，
2: 而且林娜也……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林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
3: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4: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3: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4: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3: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管得着吗？
4: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3: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4: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3: 讨厌。
0: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

0: 房顶划上而下，到袁建明所住的十二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袁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干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
2: 害怕了？
3: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
1: 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八点整行动。
4: 黄处长，
5: 把门打开。
4: 是。

0: 快快，
1: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0: 是，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清完毕。
1: 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1: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1: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近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6: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7: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6: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7: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6: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

0: 广场。哪个格呀，都是酒香味儿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那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

0: 是免费送的。
1: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
2: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1: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
2: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

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回来。
2: 都清个完毕。
0: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3: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3: 明白。
0: 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4: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0: 是。
3: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5: 是。
3: 立即行动。
0: 赶快开走。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2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
0: 份。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0: 他的威严耸听吧。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普世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放心吧。
2: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1: 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3: 冯参议高见。
1: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 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4: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1: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4: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1: 黄处长。
4: 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他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4: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4: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处长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才要黄处长。
3: 好，
2: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2: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2: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5: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住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白色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绳索一绞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0: 明白。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0: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
3: 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5: 终于来了，
6: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0: 放心吧，
6: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向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澡堂楼顶。
1: 从这里打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2: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3: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4: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5: 住在哪家医院？
4: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里？
5: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玉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5: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5: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2: 好。
4: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4: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有道理。
4: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2: 公子的意思是？
4: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2: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6: 是是。
2: 原路返回，
1: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2: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1: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2: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嘿，
1: 走。

0: 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医院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0: 守住了。
1: 别开枪，是我。
0: 跟着他们冲出去。
2: 不行，那就彻底暴露。
0: 我们已经暴露了，
2: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1: 姓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啊，出什么事儿了？
1: 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
3: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1: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4: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3: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4: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3: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1: 我不相信。
4: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3: 打开的。
4: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3: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4: 正是。
3: 什么？
5: 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1: 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0: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2: 走吧，那边。

0: 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听那边搜。
1: 是。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怎么了，处长？啊，不好！快快快！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2: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吗？
4: 就算把地面翻过来了。
2: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2: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刘少校，你在想什么？
3: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
2: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3: 仔细看看，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什么没错？
3: 速度，是，
5: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你那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
1: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0: 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哎，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2: 你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3: 对方还有运箭兵，
4: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5: 我们是侦缉队的，
6: 有没有人来过？
4: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7: 进去看看。
4: 哎，问。哦

0: 云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1: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5: 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6: 洪参议。
7: 他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8: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

0: 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1: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1: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 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4: 来，有请。
3: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4: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3: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4: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3: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4: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3: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4: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3: 没错，说干就干。
4: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3: 看，轻松搞定。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3: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4: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3: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4: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3: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0: 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皮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

0: 修。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起户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海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师傅，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起户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

0: 行。
1: 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3: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4: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5: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6: The rule of law.
7: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2: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8: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2: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

0: 诺，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三爷，右边得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呀，
4: 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1: 是这样。
0: 去吧。
1: 是。

0: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1: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1: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我守在这儿。 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加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0: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2: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侯站长，
2: 公子怎么样？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1: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3: 侯昌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5: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0: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5: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

0: 半晌，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1: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0: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
2: 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
3: 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2: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3: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 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2: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对。
3: 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4: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这个陷阱。
5: 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啊，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哦，
4: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5: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
0: 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文朗，
6: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6: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饭的。
0: 林队长，
6: 正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4: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0: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处座，
6: 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6: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0: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6: 是黄处长，
7: 放行，
6: 准备，
7: 是，
6: 开始行动。

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因此他早已。

0: 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0: 我突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1: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

0: 到甘味。
1: 我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1: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啊，照常理是这样。
1: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2: 哦，有道理啊。
1: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2: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1: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
2: 哎，里面就是停尸房。
1: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2: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哎
1: 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2: 哎呦，你行啊。
1: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2: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出，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1: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2: 什么？你的意思是？
1: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2: 好。怎么了？
1: 你看看公馆门前。
2: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1: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2: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1: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李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0: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1: 他没死啊？
0: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1: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0: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2: 什么地方？
3: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
2: 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2: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3: 找事儿。
2: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3: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2: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要进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3: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2: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3: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2: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躲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3: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2: 哼，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3: 你想不出来是吧？
2: 我想不出来。
3: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2: 你有办法。
3: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2: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4: 啊，
3: 姑娘，我要买2张票。
4: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3: 哎，不，我就要买票。
4: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3: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4: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3: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4: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3: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4: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3: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4: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5: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3: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挽没你就知道耍贫嘴。
5: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4: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5: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哎，就是个空壳了。
3: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4: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3: 这个，给你。
4: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点半进的场。
4: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3: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4: 啊，
5: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

0: 真的不在这儿？哼。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

0: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1: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0: 二位，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0: 好嘞，您请。好，
2: 躺在了床上。
0: 您二位慢用。
3: 我不相信。
4: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3: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4: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3: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4: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3: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5: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3: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4: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3: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4: 我，
5: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3: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5: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的。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3: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5: 好，一言为定。
4: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3: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4: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3: 好，等就等。
2: 想起了，那就是
6: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好，说说看。
6: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1: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6: 什么意思？
1: 冯文郎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7: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8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立

0: 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5: 啊，
6: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

0: 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

0: 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寻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4: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4: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 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5: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4: 当然是真的。
6: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6: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6: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6: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4: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
7: 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8: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9: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8: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锚定“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上半年甘肃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从开门红到稳中有进，我省经济不仅底盘稳，更在向新向优中跑出了加速度。
4: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呈现出稳、优、新、活、保的特点。农业底盘持续稳固，在甘肃陇上雪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定西宽粉系列产品订单。作为定西市甘味品牌的龙头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9大品牌系列产品广受市场青睐，已销往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年产值过1亿元。
5: 我们借着甘味品牌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产业品质稳步提升，成为甘味出陇出海的知名品牌。
4: 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6: 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

0: 全力推动定时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1: 从土特产变身民优品，甘为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是甘肃经济的硬脊梁，在河西走廊追风逐日的新能源产业正加速聚炼成势。武威众通成飞作为炼主企业，8套110米模具全年满产，全品类在产叶片24小时稳定成型，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稳居行业一流交付水平。
2: 上半年，甘肃成飞完成工业产值8.04亿元，接下来将持续发挥新能源炼主企业作用，力争达成全年总产值突破16.5亿的目标。
1: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九钢集团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产线更新换代和能源体系重构，传统主业焕发新活力。1100G 高性能电池铝箔坯料攻关取得突破，填补国内高强度超薄型电池箔坯料空白。0.05毫米超薄单磷铝箔板稳定供货。
3: 我们串联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集中攻坚高端的铝 C 生产、节能降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8%，拉动规上工业增速7.9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活则经济热，甘肃正通过农文旅体建展商的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多元融合、活力充沛的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期节点，甘肃将继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奋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4: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多业态融合，让游客从看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5: 夜幕降临，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府城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大型实景历史舞台剧《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常态化上演，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回古丝绸之路的恢宏画卷。
6: 府城的各类新业态、各种演绎和灯光夜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前来打卡消费，给我们个体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生意也非常红火。
7: 我们将紧扣火起来、火起来和旺起来的核心目标，提质培优商户，升级消费业态，全力将甘州府城打造成为张掖文旅新地标、夜间经济核心区和城市消费新引擎。
5: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参与感和沉浸感。在敦煌夜市，流动的历史剧场让丝路风情触手可及。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穿行其间，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演奏与 NPC 互动节目遍布街巷，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的文化魅力。
8: 敦煌的 NPC 很好很好，表演节目也很漂亮，小姐姐们跳得很用心。
9: 主要是通过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演绎，还搭配一些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等演奏，会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敦煌夜市的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互动活动，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丝路风情。
5: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我省各地纷纷打造特色文旅 IP， 激活消费新动能。 天水市推出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 VR 沉浸式互动影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全景还原华夏文明起源的史诗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的庄严与浪漫。兰州市依托黄河文化，打造非遗市集、黄河夜游、民俗展演等多元场景，让黄河之滨的城市底蕴愈发鲜活。嘉峪关关城景区焕新升级“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创新推出多元 NPC 互动、特色文化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尽显雄关边塞文化独特魅力。
10: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入夜以后呢，光影秀是循环播放，游客随时都能驻足欣赏。实景演绎呢，散布在我们景区的各处，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感很强。
5: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之滨，从丝路古城到现代街区，陇原大地处处是景，时时可游。当前甘肃正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正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不竭动能。甘肃台报道。
4: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平凉金川县第四中学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以一对一帮扶机制和德育导师制推动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1: 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今年13岁的李梦杰是一名残疾儿童，会宁县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与李梦杰家常态化开展暖心走访和精准帮扶。
11: 我们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帮扶，缓解家庭生活压力，让特殊孩子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1: 自2023年以来，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凝聚全市青年企业家力量，主动对接市县部门、社区乡村，推动82名会员与全市79名孤残儿童结成长期帮扶对子，累计捐资捐物超60万元。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帮扶领域，加强示范引领，带动更多青年企业家加入进来，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爱心之花在陇原大地常开不败。
1: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金川县第四中学创新推行德育导师制，全方位关爱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贾景轩自幼由爷爷奶奶照料，性格内向，在老师帮助下凭借音乐特长顺利升入高中。
13: 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我通过了音乐特长考试，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相信，让我闪闪发光。
1: 金川县第四中学将德育导师制与爱心帮扶深度融合，现有结对帮扶学生367人，累计开展帮扶活动268次，帮学助教565人次。
14: 金川县第四中学用温情与坚守为特殊学子撑起一片蓝天，让每一个孩子都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1: 甘肃台报道。
4: 5:20新闻继续。甘肃省近日出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新规，从扩大保障范围、规范招标采购、提高供餐质量、加强食堂管理、强化资金监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其中2026年秋季学期起，县城寄宿制学校中的寄宿学生将纳入补助范围。
15: 新规要求学校食堂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原则，严格落实自主经营制度，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对目前仍在合同期内的承包或委托经营食堂，合同到期后一律转为自主经营。新规明确，学校不得单独开设教工食堂，在学校食堂就餐的教职工及家委会成员等人员需与学生同餐同价，按标准缴纳伙食费，不得挤占补助资金。同时，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也将全面落实。校长要做好开学第一餐陪餐工作，每学期至少在食堂开展一次现场办公。新规要求，营养改善计划所需的全部食材原则上由县级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实施，补助资金设立专门台账，明细核算，金额用于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不得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和家庭。

0: 长，严禁克扣、截留、挤占和挪用，严禁设立小金库，不得在膳食费用中列支公共开支或教职工奖金、福利、招待费等。甘肃台报道。8月3号，串联甘肃、宁夏、内蒙古三省区优质文旅资源的跨省旅游小环线，在景泰县黄河石林景区正式发布。这条跨省文旅廊道串联起甘肃景泰黄河石林、宁夏中卫沙坡头、内蒙古阿拉善通湖草原等标志性景区，汇聚黄河风情、沙漠秘境、石林奇观、草原风光等，致力于打造一条景观层次立体、文化底蕴深厚的精品旅游线路。环线进一步畅通了毗邻区域旅游通道，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多样化的西北文旅体验，有效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三大景区强强联合，标志着甘肃、宁夏、内蒙古三省区开启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线路共推、产业共赢的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阶段。甘肃台报道。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号发布，红外相机监测到野生白化毛冠鹿的活动影像。毛冠鹿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发现是国内有记录以来第5次观测到白化毛冠鹿个体，极具科研与生态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记者从甘肃省气象局获悉，上周甘肃出现了3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有效补充土壤水分，对大邱作物的灌浆和小邱作物的苗期生长十分有利。预计本周河东多阵性降水，河西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提醒各地注意防范强对流、高温天气对农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0: 预计本周甘南州及陇东南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至8月9号，河西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酒泉西部有38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区加强玉米田间水肥管理，河西地区注意防范高温热害对玉米的不利影响，降水期间做好农田蓄水保商、局地自涝田块，及时疏通沟渠引流排涝，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谨防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汛期山区险情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当上游水流突增变浊，山谷传来闷雷般的轰鸣，或是接到紧急转移指令，切勿慌乱，务必遵循避、逃、跑、停4字避险原则，科学处置，守住生命防线。
2: 一是避风险前置，紧盯天气预报与山洪风险预警，强降雨时段不贸然进山，身处山区远离沟道河岸，留意危险区标识与转移路线，不在河滩露营，不在桥涵逗留围观。二是逃，方向决胜，察觉山洪征兆，立即放弃财物，向沟道两侧高地撤离，绝不能顺沟道奔跑，山洪流速远超人力，裹挟的泥沙石块极易将人卷入涡流，顺向逃生危险倍增，被围困及时报警报名方位，落水后紧抓固定物保持呼吸。三是跑，垂直避险，遭遇泥石流迅速撤至开阔地带，向雨流向垂直的山坡高处攀爬，不上树，不蹲低洼处，不躲滚石后方，选平整高地暂避。身处上游，需第一时间向下游村镇、学校示警。四是听，统一指挥，接到转移指令，服从调转移，快速撤离，不因财物拖延。官方未发布安全通知前，严禁擅自返回危险区，警惕次生灾害。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牢记避、逃、跑、听4字诀，防灾避险，人人都是第一责任人。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鲁。

0: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宣布，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据介绍，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近日，一家中国机器人公司在英国伦敦举行发布会，宣布其人形机器人已具备在欧洲商店和工厂投入使用的技术条件。该公司表示，若获得欧洲各国政府批准，人形机器人未来还可进入家庭，承担家务劳动，甚至儿童看护等任务。专业人士分析，虽然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前景尚不如轮式仓储机器人明确，但很多开发者认为，多种生活和办公空间均为人类设计，人形机器人最终可在不同环境中工作，而无需围绕自动化重新设计空间，因此其将为自动化技术的格局带来有益补充。
1: 法国文化部长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六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此前一段时间，法国的博物馆频频遭窃，其中卢浮宫博物馆去年十月遭四名窃贼潜入，被盗走多件珠宝，至今许多物品仍下落不明。外界认为，此次事件暴露出法国博物馆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
2: 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以非洲象群和稀树草原景观闻名，是非洲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日前表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内罗毕大学实验室的初步检测发现，多头死象体内有潜在有毒物质。肯尼亚政府化验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毒物检测，但结果均为阴性。
3: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玉门市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依托成熟的订单种植模式，在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同时，也装点了美丽乡村。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碱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

0: 龚站长，龚站长您好，你好，没事没事，您好，龚站长，咱们这会儿是在地里面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是在给今年的这个新增耕地做一个质量的鉴定。
0: 咱们这个补充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活动说的简单点，就是给我们

0: 看我们把地给老百姓的时候，看老百姓能不能种，就这么简单。
1: 我能上手吗？你能给我教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完了以后把这个拿回去，装袋，然后烘干，烘干以后测它的重量，计算它的。
1: 那能容重计算出来就能检测到咱们这个土壤里面，
0: 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1: 只是一个指标，
0: 一个像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个。
1: 洪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这一项工作能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就是为了确保给到老百姓手里的地它是平整的，它周围是有这个灌溉条件的，道路也是通畅的，这样子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农技措施，这些好品种、好肥料的推广，完了以后确保这块地是肥沃的，这样子老百姓的收益就会有一定的增加。
2: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是巩明明守牢耕地底线的核心工作，在他16年的农业生态保护生涯里，治理废旧地膜污染是另一项深耕多年的重点任务。定西是典型旱作农业区，废旧地膜残留形成的白色污染一直是影响耕地生态与田间环境的突出难题。
1: 洪站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地膜吗？
0: 对的对的，这些就全部是从地里边田间地头回收回来的，看着好像比较脏，但是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态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地膜呢，它可以做成这个再生的颗粒，一度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呢。就是做成颗粒以后，还可以再加工成穿线管呀、污水管呀、化粪池呀等等的产品，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1: 它不仅就是让咱们的田间地头变得干净卫生，还又产生了别的二次再利用的这种经济价值。
0: 对，所以说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是垃圾。
3: 你看这个地膜从地里面出来以后，经过了这个清洗，现在它已经非常干净了。这样子的话，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做这个颗粒的一个标准。
1: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在外面看到那个地膜。
3: 是。
1: 哇，真的洗得好干净。
3: 对对，把它撕碎清洗，就成这个样子了。完了，下一步就进那个热熔机，把它融化掉。
1: 我亮亮，这是熔出来的吗？
3: 对，这就是最终的颗粒产品。小颗粒大名声，
4: 觉得这个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投放于这个管道行业或者是滴灌带这个行业进行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3: 现在咱们地西市的从这个地膜的覆膜到回收到加工，这条产业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我们都认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咱们的这个农业生态环境，在咱们汉作农业区，地膜回收自然化利用是一条必须要长期坚持走下去的路。
2: 如今定西已建成完整的农膜回收加工体系，昔日的白色污染彻底变身绿色资源，这方土地的洁净蝶变背后是巩明明16年扎根田间的执着守护。
0: 我们每一位农技人员，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研究的一些成果，还有引进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等等的，能够推广出去，落在咱们的这块土地上，落在老百姓的这个家里边，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完了让他们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值了。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农业人员，我很满足，我对这份工作我感觉我也很骄傲。
2: 巩明明用16载深耕垄中田野，以技护耕，以心惠农，守得田径地肥，民生向好。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

0: 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而叶如川势在必行。
2: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3: 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4: 专利许可是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签了合同如何让合作更有保障？答案是备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就是将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留存并对外公示，备案后合同性质、范围、费用等可作为处理侵权纠纷的赔偿参考。许可合同备案属于自愿行为，但建议尽早办理。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备案。申请人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可在线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或直接送交办理。备案是维权与索赔的关键证据，并作为办理高企认定等行政手续的必备凭证。详情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或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办理。申请材料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许可合同原件、双方身份证明等，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载制式表格。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合格的出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告上予以登记公告，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时值盛夏，陇原大地天气再次分化，河西走廊开启持续高温模式，戈壁一带烈日灼灼，干热烘烤感十足。酒泉、嘉峪关、张掖多地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酒泉西部的局部地方达到了38度。多部门联合发布了中暑和高速路暴晒气象风险提示。暴晒之下，高速路面温度是急剧升高，部分路段路面温度接近70度，车辆爆胎风险明显的增大。提醒河西的朋友，正午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要及时的补水防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是晴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庆阳市东部是有大雨的天气。像兰州、白银、临夏、定西等市州晴见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其中河西西部会刮起5到6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有沙尘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摄氏度；酒泉晴，18到36度；嘉峪关晴，19到37度；张掖晴，21到37度；金昌晴，18到34度。武威晴，19到33度；白银晴，16到30度；临夏晴，11到29度；甘南阵雨转晴，6到22度；定西晴，13到27度；陇南小雨转晴，21到34度；天水多云，18到30度。平凉阴转小雨，17到24度；庆阳小雨，18到22度；兰州新区晴，13到29度。

0: 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7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7到35度。辉县小雨，18到31度。临潭阵雨转晴，8到23度。康县小雨，17到30度。两汤小雨，18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熔断，7场火炬传递，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码一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好、放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

和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哼，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那就是张，
4: 哎，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4: 什么意思啊？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6: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4: 机会，
6: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7: 滚一边去！
8: 哎，你们干嘛的？
9: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买票啊！
10: 一个小娘们儿。顾男的到这儿挺一曲儿，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街打听打听，顾男的我是谁呀？
9: 管你是谁呢，这是收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儿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10: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9: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10: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9: 你凭什么打人？
10: 打是不要脸，打你是轻人。
5: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4: 等？等什么呀？
11: 大姐，你不要紧吧？
9: 没事，小
11: 猫。怎么回事啊？
9: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11: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10: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11: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渊比划比划。
10: 你是成了精了吧？
12: 小子，
13: 对
12: 对
13: 对
14: 对对对
13: 对
14: 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五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14: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五姑您呐。
13: 大红，怎么回事？
9: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10: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14: 哎呀，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9: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14: 这位 是袁爷的姨太太，无辜。
9: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你想说啥呢？你怎么回事？
3: 等着你了，
14: 哎呦，行了，祖宗，你就别搁这添乱了。不过，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10: 媳妇儿。姑奶的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14: 是，滚蛋！哎，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7: 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8: 兄弟，没事
14: 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5: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14: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5: 他们来的正好。
12: 三更的嗓
10: 子，见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是叫嘛啊？这叫景云大鼓，我听着还没有祝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15: 都不许叫，
16: 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14: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10: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14: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10: 我要买下这天堰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14: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1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天堰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14: 哎呀，无故，您知道，这天堰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10: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17: 姓刘的，你睁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14: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哼，
1: 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

0: 在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散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散合会选战了。
2: 啊！别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添和人呢，
3: 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0: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故，无故！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6: 好了，
4: 再等等。
7: 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
8: 来呀，来呀！
4: 小兔崽子，我扒了你个皮，抽你个筋！啊！
0: 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

0: 脚丫。
1: 今后还想唱曲儿啊？
0: 驮着大白脸，搭点上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您了，这铁燕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血亲的相啊！
3: 刘朝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好，别怪鬼奶奶心狠！
2: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3: 徐大夫，
2: 不要！
4: 吴姑，
0: 停下！停下！哪个王八蛋耍你吴姑奶奶？
5: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5: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5: 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0: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5: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5: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5: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3: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5: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5: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6: 是。呀！
7: 呀！
8: 刘殿
0: 呢？齐的。
7: 有。
6: 少少。
7: 救他！吴姑，吴姑，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0: 和齐的，齐的，兔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5: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5: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5: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9: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5: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9: 我，
5: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9: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嗯，
5: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9: 什么？
5: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 他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7: 不是，
5: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都退后！
7: 是。
0: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
1: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5: 当然。
1: 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5: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1: 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5: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1: 嘛游戏啊？
5: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5: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5: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枪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5: 怎么不敢啊？
0: 好，臭就臭！
9: 无辜，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算哪根葱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觉得自己是道菜了，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7: 是。
0: 兄弟，来，你无辜拿着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5: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信。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铁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雪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气氛
6: 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合会无故居然臭夹签耍赖皮。
7: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8: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咋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地为第一！
1: 第一！第一！第一！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子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6: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去

0: 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

0: 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9: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10: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啊，这还行吗？蝇头小吏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津卫的武功，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怎么，枪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艺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千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
2: 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嘿，
3: 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臭假枪耍赖皮。
4: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露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最弯眼斜？
5: 懦夫，
2: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
1: 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嫂子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地为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1: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
2: 就轮到你们了！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1: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2: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3: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
3: 是
1: 啊，
3: 昌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
3: 就是，小子。
1: 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了，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哈哈哈哈哈！扣了5个孔窍，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

0: 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1: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往哪儿走？
2: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燕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
3: 这是大红、二魁、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2: 那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3: 啊，
2: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啊啊！<笑>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0: 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有可能被欺骗，是吗？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2: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八点半来到书场的。
0: 嗨，你们就是买的八点半到十二点的计时票吗？
2: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哎，我说，干嘛呢？ 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笑><笑>快点儿！<笑>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
2: 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笑>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笑>
0: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笑>
2: 你有一块钱吗？你说嘛？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
0: 一块钱，要你一块钱干嘛？跟你打赌啊！打嘛赌？打赌总要有赌注，
2: 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
0: 嘛意思？
2: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0: 这是当然，可我认为他不会响。慢玩，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甭管
2: 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0: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2: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
0: 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等等，
2: 怎么？
0: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好。
2: 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好，我赌了。还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2: 好，我赌了。
3: 雪琴，你疯了！
2: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红，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2: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2: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3: 可是
2: 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儿的事儿你说了算。
3: 哎，别，
4: 这
3: 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他妈冒
8: 按手印。
2: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9: 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蜀营，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戍，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焰楼卖于散河会，抢不降，和无故独戍。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焰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0: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3: 是，是快点，快点。
0: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4: 是，快点。
5: 这小作弊，
6: 枪你作弊，
5: 枪你根本就

0: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谷奶奶，机场里没子弹，
1: 枪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
0: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2: 对啊，你小子耍赖，
3: 愿赌服输。你们赛会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4: 就是
3: 要不要脸
4: 啊？
0: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5: 作弊
6: 作弊
7: 作弊
6: 作弊，
7: 我这算怎么回事啊？
6: 作弊。
1: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这怎么回事啊？这邪门了。
1: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谷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1: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3: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0: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8: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请好吧。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哎呦，是奶奶！你瞧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1: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0: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
3: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妹的无辜，我干嘛？你才流氓呢！
1: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肠子的就是他们！
2: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3: 你别跟我废话！无辜这么大人物，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肠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
4: 讲不讲理啊？
0: 罗总，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
5: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0: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

0: 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孟远谦，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肠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2: 不混就不混，
3: 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0: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散粉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4: 好，说得好，顾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营老吃饭啊！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5: 是，
4: 哎，你们别抓人！
6: 大家都住手！
7: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8: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4: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0: 带走。
9: 是。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爱楼还能保得住吗？
1: 哎，
0: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1: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狠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
4: 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
1: 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静。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6: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6: 是。
1: 哎，这
5: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5: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5: 我
1: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4: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3: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5: 啊，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弄出什么事来。
3: 好，马上动身。
7: 我们今天要讨个说法。三合会的流氓地痞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5: 雪谦，
8: 雪谦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9: 就是雪谦，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8: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9: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7: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8: 不会有好下场的。
6: 对，
3: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1: 走，进去。
2: 闪开，闪开，都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10: 谁呀？
2: 开门！
10: 谁呀？
2: 侦缉队的。
11: 看什么看？看眼得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0: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8: 走。
10: 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8: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0: 不是。
8: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10: 你
8: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10: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8: 哎呀，去去去，来，走
10: 走走走走，进去。
11: 这什么玩意儿？这。
12: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13: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2: 来头？嘛来头？
9: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2: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3: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2: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9: 剧作，
12: 哎，老冯，你来了。
6: 哼，哎，小姐，您请。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

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警察局，你袁文才、贺武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走，进去。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1: 谁呀？
0: 开门！
1: 谁呀？侦缉队的！
0: 看什么看？看烟的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2: 干嘛呢？我们是跟着他们的。不是，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你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3: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2: 哎呀，去！走走走走，进去。这什么玩意儿？这。哎，魔术。
3: 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抓！姑奶奶，刚才我问
1: 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3: 来头？嘛来头？他们是三零一师叶市长的部下。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市长叶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他就得死。
2: 是是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市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散河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4: 剧组，
2: 哎，老冯，你来了。
4: 哼，哎，小姐，您请。
2: 哎呦，冯公子，荒处长！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哎呦，冯公子，荒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哼，
4: 侯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2: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4: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 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2: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4: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哎呦！
2: 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的不长久啊！
5: 说的对极了，这位是三零一师叶红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哎呀，久仰久仰！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哎，这位小姐，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哼，
6: 是。
5: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6: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5: 您老
6: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5: 啊，是我，是我。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6: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4: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6: 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舔烟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5: 哦，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5: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6: 是在医院事发后。
2: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书场找事儿，打赏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书场子给砸了。
5: 两个人在书场找事儿。

0: 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1: 是你亲眼所见？
2: 啊，是是。
1: 是什么？
2: 啊，是我亲眼所见。
1: 他胡说八道！
2: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1: 天烟楼被砸，我是天烟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啊，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2: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啊，不是，他，
1: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2: 是啊，不是，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梅雪琴，
1: 你是天夜楼的老板？
3: 是的。
1: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哎，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夜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夜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眼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5: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0: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3: 请大家看看这个，
1: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雁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雁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4: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雁楼去闹事。
3: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我无辜，他老人家，
4: 你闭嘴！
1: 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2: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4: 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6: 啊，这，
4: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7: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4: 给我拉出去。
8: 是，
7: 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0: 老冯，
4: 请你放尊重点。
0: 冯局长，
4: 老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0: 是，局长教训的是。
4: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眼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0: 没话说。没话说，
4: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0: 是。

0: 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1: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0: 啊，是是是。梅小姐，你看呢？
2: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何武功，你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听到了。
0: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3: 明白，明白。
4: 走。
2: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1: 这也是我的要求。
0: 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5: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2: 哦，这位是？
0: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2: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5: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燕楼？
2: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6: 啊，雪清姐。八点左右。
5: 你能肯定？
6: 对，是八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1: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7: 大约九点钟左右。
1: 云建明和高进八点半出现在天燕楼听曲，九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7: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8: 好，
1: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7: 小姐，
5: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燕楼的时间应该是11:30或12:00左右。
6: 黄处长，咱们天燕楼是计时收费的，12:00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30、12:00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30左右。
2: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三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00左右。
1: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7: 这
5: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6: 你要干什么？
5: 我要你说实话。
6: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5: 8:30到几点？
6: 到12:00。
5: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9: 处长，
7: 处长，
5: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9: 是。
6: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在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5: 啊！你个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6: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5: 我说
6: 我不去，
1: 别害怕，别害怕。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7: 小姐，
1: 长官，
2: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7: 我说，
1: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2: 大红，别害怕。
5: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6: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2: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5: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7: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5: 是。打开监狱大门。
0: 哎，是是是是。
1: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4: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7: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啊，是啊。
4: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8: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4: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8: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4: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8: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4: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8: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4: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7: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4: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5: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
8: 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4: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8: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9: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1: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7: 哎，林娜，
1: 你拽我干什么？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7: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1: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4: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9: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4: 没有啊，
9: 没有。
4: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9: 哎呦，
8: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4: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9: 哎，对，
4: 再找找。
9: 那我也再找找。
1: 到底有没有啊？
9: 没有啊！
4: 找到了，
9: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灿义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啊。 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点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1: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
2: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3: 这，
2: 好，我们留着啊。
4: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5: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走走走，
6: 回去教训。
5: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
6: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7: 林娜，我们也是。
5: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0: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
7: 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0: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7: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
0: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7: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0: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7: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0: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是。

0: 咱老能量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呀？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到哪站吧？
0: 在正房呢。
1: 哦，
0: 能没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能呢？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树厂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2: 啊？嘛程咬金？
1: 说是嘛，301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欠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301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

0: 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

0: 人线里聊天，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贴学费通县道。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第一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 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铁燕楼，就是靖港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
0: 啊，嘛程咬金？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0: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

0: 等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1: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0: 嘛意思啊？
1: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1: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0: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2: 哎，大哥，
3: 大哥，
1: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301师师长叶红凯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2: 哎呀，
3: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2: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凯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3: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2: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你们，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啊？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场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堰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场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

0: 晚茶，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1: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1: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1: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
2: 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1: 我
2: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1: 哎，不是，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3: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3: 什么毛病？
4: 没事儿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3: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3: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3: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3: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4: 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3: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3: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3: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眼楼。
3: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3: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3: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3: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0: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3: 别忘了，我是记者。
0: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3: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0: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3: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0: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

0: 闷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影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0: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0: 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夜楼与杨元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2: 天夜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练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傍着栾丝儿的。
2: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2: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2: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2: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夜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夜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2: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2: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2: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夜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夜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2: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2: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夜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夜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2: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夜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2: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2: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2: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

0: 目前我们首先要道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攻势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叶琳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叶琳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0: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0: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0: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一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
3: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4: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3: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4: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3: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4: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5: 有人吗？
4: 是他。
3: 哎，谁呀？
4: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4: 嗯，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4: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3: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3: 雪琴姐呀，她。
4: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3: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好，刘老板不在？
4: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6: 云叔叔，云叔叔，
3: 点心，快吃点心！
0: 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6: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0: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7: 哎，云队长，您毒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
3: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7: 云队长，
6: 教
7: 我，
6: 教
7: 我吧，
6: 教
7: 我吧，
6: 教我吧。
4: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生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3: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4: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3: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4: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0: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4: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0: 尤其是什么？
4: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 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焰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我还要谢谢你们。
4: 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7: 哦，
4: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0: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4: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4: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4: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3: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4: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梅琪小姐，天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0: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4: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3: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6: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7: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3: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0: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4: 最坏的打算？
0: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4: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3: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4: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3: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3: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6: 于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7: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6: 对
3: 对，
6: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4: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哦，怎么解决？
4: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4: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1: 林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哦，谢谢你，
3: 但是
2: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啊，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2: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2: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呀。
2: 啊，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眼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晴把天眼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2: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2: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
6: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

0: 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3: 美味更实惠。
5: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

0: 99.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4: 这一鲜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惹，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6: 太好吃了，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9: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0: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

0: 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3: 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
1: 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灯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哦，谢谢你，
3: 但是我们
2: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
5: 吧，
4: 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啊，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2: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2: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呀。
2: 啊，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眼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眼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2: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2: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你这么自信？
2: 嗯，
1: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2: 啊，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1: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2: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1: 三合会。
2: 嗯，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眼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中。
1: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2: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2: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2: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银楼的命运感到担忧。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2: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6: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7: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8: 完了？
7: 是。
8: 嗯，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7: 是。小姐。
9: 嗯。爸爸。
8: 林娜。
9: 爸爸。
8: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9: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8: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9: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8: 哦。
0: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公示图。
8: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0: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8: 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8: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8: 哦，
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8: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0: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8: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8: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8: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8: 什么事？
0: 他，
8: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8: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8: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8: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8: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8: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8: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8: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啊？是啊。
8: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8: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8: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8: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8: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8: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 不管你爱冯文郎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8: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郎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8: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8: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8: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8: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8: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
9: 爸爸，你打我，你打我！
8: 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9: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5: 娘，
9: 要枪毙谁呀？
5: 林娜。
9: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8: 哎呀，娘，她说要和文郎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9: 怎么，她不想跟文郎成婚？
8: 她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9: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5: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9: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5: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9: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
1: 奶奶。
0: 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哦，是这样。我说呢，
1: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的干什么？
0: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1: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1: 云队长，请。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0: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1: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1: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0: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1: 啊，一言为定。
0: 好。喂，啊，是我。

0: 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1: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0: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1: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嘘，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0: 嘿，真有你的啊！
1: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林娜，怎么了？
1: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哦，那我出去转转，你们聊啊。我就在门口，有事叫我啊。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嗯，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
1: 现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1: 哦，快前进。是。
2: 白少兄，
3: 来到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1: 哪里哪里，
3: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2: 我和爸爸谈过了。
1: 谈什么？
2: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3: 他怎么说？
2: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3: 哦，这就好。
2: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3: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2: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3: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3: 什么？
1: 师座打了你？
2: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1: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2: 你倒是他的知己。
3: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2: 你是这样说的？
3: 你好像很吃惊。应该说，震惊才对。
2: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3: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
2: 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成天了。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当官
3: 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2: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可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
3: 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
2: 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3: 真想不到，
1: 叶师长
2: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3: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
2: 简直是迂腐至极。
3: 琳娜，其实叶师长。 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2: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

0: 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1: 哎，琳娜，你听我说。
2: 进来。
3: 孙副官。
1: 怎么了？
3: 云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1: 哦，我马上去。
4: 老袁，
0: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3: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0: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
3: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是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韦昭兄，
3: 好，非常好，文郎。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哼，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哼哼啊，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

0: 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2: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

0: 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一枚商标不仅是企业的脸面，更是可以量化的资产。商标专用权质押就是以企业的注册商标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让金字招牌变成发展资金。办理商标质押流程清晰，出质人和质权人签订书面合同后，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权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办理途径也很方便，可以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也可以到各市州和兰州新区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目前甘肃16个商标业务窗口都可以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申请材料包括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双方承诺书、主合同和质押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质押登记申请不收取规费，让品牌价值活起来。商标质押登记详情请

0: 离开胜利城之后，我们启航向西北航行，向甘买里前进，继续追踪塔努。甘买里就是未来伊朗的霍尔木兹港，那里是波斯湾的咽喉，自古就是重要的港口。转眼8月15到了，我们已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年，每个人都特别想家。为了化解大家的乡愁，万财叔破例准备了一顿大餐，欢度中秋。啊，这么多种月饼，这次终于可以大餐一顿了。
1: 嗯，蛋黄馅儿的，味道真好。
2: 莲蓉馅儿的，还是家乡的味道好。
3: 我这是火腿的，真香。
0: 我尝尝。哇，真的是火腿，太好吃了。
4: 小琪，慢点吃，当心别噎着。
0: 那可不行，晚餐叔难得请吃大餐，我可得多吃点。
5: 臭小子，吃月饼都堵不上你的嘴啊。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懂吗？
2: 想不到茫茫大海上还能吃到家乡的月饼，真是不容易啊。这都多亏了青儿，这些月饼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0: 青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在这里开小灶啊！
6: 小琪，你干什么？
0: 好啊，青儿，原来你和闪电雕在这儿吃独食啊！
6: 你乱说什么？把桃罐还给我！
7: 吃独食，吃独食！
6: 快把桃罐还给我！
0: 这里面一定装着好吃的吧？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6: 活该，让你贪吃。
0: 是什么？啊？怎么是泥土呢？

0: 我的牙都差点割掉了。
1: 我可没捉弄你啊，这回可是你自找的。
0: 青儿，好好一个罐子装什么不好，怎么非要装一罐土呢？
1: 这可不是一般的土，这是我家乡的泥土。
0: 景德镇。

0: 沈丁丁，小心别伤着自己。
1: 又忘了砍柴这种粗活你可干不动啊。
0: 没事爷爷，我马上就要出海了，您腰又不好，我多砍一点您就不用劈柴了。
1: 真是个好孩子。闪电雕，这里面可不是吃的，是泥土。
0: 爷爷，您在罐子里装土做什么呀？
1: 明天你就要出发了，带上这罐家乡的泥土啊，等到了海上想家的时候，闻一闻，你就不想家了，啊？
0: 爷爷，
1: 青儿，别为爷爷担心。这捧故土一定会保佑你一帆风顺，平安回家的。
0: 爷爷，您放心，我这次一定会找到苏玛丽青，把咱们景德镇的瓷器发扬光大。

0: 爷爷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烧制绝美的青花瓷，可是我出来这么久了，连苏玛丽青的影子都没找到，我真是没用。
1: 青儿，你别灰心，世界这么大，要找到苏玛丽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再说，我们不是查过智能表吗？上面说苏玛丽青有可能产自中东地区，我们马上要去的甘麦里就属于那里，我相信在那儿一定能找到苏玛丽青。好了，快吃月饼吧，再不吃八月十五可就过了。

0: 那当然，甘百里自古就是波斯国的大港口，是商贾云集的好地方。据说城中有一个大巴扎，繁华的很呐。
1: 大马扎？为什么城中会有一个大马扎呢？
2: 不是大马扎，是大巴扎，就是大集市的意思。
0: 对。
1: 哦，是这样啊。谁让你多嘴？
2: 哼，你掐我干什么？
1: 说不定在大巴扎里能买到苏麻离青呢。甘百里，我来了。
2: 果然很大呀，快走，青儿。
3: 小琪，青儿，别玩太晚了，一会儿我们在这里集合。
1: 知道。

0: 好神奇啊！啊，大叔，请问您知道哪儿有卖苏麻离青的吗？
1: 苏麻离青，
0: 这个。

0: 不太清楚，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谢谢你。哎，啊啊！闪电雕，闪电雕，你怎么了？闪电雕，快醒醒啊！啊！青儿，青儿，瞧，我买的什么？别光顾着吃了，闪电雕昏过去了。啊，他这是怎么了？
1: 我刚才没看住他，他吸了一口水烟就变成这样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别着急，看我的。瞧，他这不是醒了吗？
2: 这家伙跟你一样是个吃货。
0: 哎，青儿，这叫卡巴巴，可好吃了。
1: 是挺香的，谢谢光临。
0: 对了，小琪，你有没有找到苏玛丽青的线索啊？还没有，不过别着急，这个大巴扎大得很，我们再去那边问问。
3: 阿满，一定要小心轻放啊！一共109件。
4: 这些瓷器在大巴扎一定能卖个大价钱，我什么财又要发财了！沈员外，有人来了。
5: 瞧，我还没搬出来呢，就有人来买东西了。哎，阁下大驾光临，领小船蓬荜生辉，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4: 在下刺桐城商人沈万才。哦，沈万才，你认不出我来了吗？咱们见过？哦，我说呢，我一看你呀，就觉得面熟。你是阿古？这个世界真小，咱们又见面了。
3: 糟糕，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怎么碰上他了？真是。
4: 是啊是啊，又当是在家烤亲戚，出门烤朋友。阿古老兄，老船舱里叙叙旧吧。谁跟你是朋友？啊！我今天是来通知你，所有外国商船到这里经商，都必须缴纳关税。嗯，果然是来敲竹杠的。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不过，请问要缴多少的关税呢？哼，嗯。
3: 20%，好说好说，
5: 不是20%，是200%。
3: 啊，货价的两倍。

0: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这讲理，在这里，贾德大人的话就是真理，要么缴纳关税，要么把货物通通低价卖给贾大人，否则就离开这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哎，等等，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呢？
1: 您见过这个吗？看来这里也没有苏麻离青。
2: 静儿，先别急着下结论，咱们到卖陶器的地方再问问。
1: 嘿，看你，
2: 那里出什么事了？
1: 走去看看。
2: 单田跳，别吃了，快跟上。
3: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饶了你！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你怎么能长记性？嘿，啊，贾德！今天不让他们把瓷器和珠宝通通留下，那就一粒米都别想带走。我看你，我还敢不敢粗心大意？粗心大意！
1: 这也太惨了，简直太过分了！可恶！
3: 住手！光天化日的，你凭什么打人啊？哼，他是我的家奴，我想怎样就能怎样，别多管闲事儿。别怪我没警告你，我的鞭子可不长眼睛。哎呀！哼，臭小子，原来是你！
4: 静儿，你们快走。
5: 想走，敢在我的地界撒野！你们是吧？哎呦，抓住他！
6: 哎！哎呦！沈天雕，快跑！啊！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7: 站住！路边的旁了！
8: 哎，靠边！
6: 沈天雕，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快跑啊！哼，小琪，快过来！啊？青儿，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9: 孩子，别问了，快躺下。哦哦。
6: 有没有看到几个小孩跑过去？
9: 没有，贾德大人。
6: 继续搜，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抓回来。是，谢谢您，大叔。不用谢，贾德这个奸商，大家心里都恨着呢。这里不安全，你们快走。
10: 奇怪，小琪、青儿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0: 走，跟我到那边再看看去。
1: 是，
2: 他们走了。
3: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阿巴斯，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不用谢，我叫小琪。
4: 我叫青儿，很高兴认识你。
3: 小琪，青儿。
4: 对了，那个贾德为什么打你啊？
3: 我是贾德家的童婆，都怪我不小心打碎了主人的一只茶杯。
5: 什么？
6: 就因为打碎一只茶杯？
3: 我打碎了茶杯，现在又

0: 逃走，贾德一定不会放过我和我的家人的。
1: 你别难过，等我们回到船上，会想办法帮你偿还的。
0: 那可不是普通的茶杯，那是来自中国的青花瓷杯，有钱也买不到的。
2: 放心吧，阿巴斯，我们就是从中国来的，在我们船上装着好多青花瓷器呢。
0: 真的？

0: 们看，那个蓝色穹顶好漂亮啊。
1: 还真是，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穹顶呢。
2: 那是大巴扎的中央穹顶，其实从里面看才更漂亮呢。啊，
0: 真的吗？
2: 嗯，我带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就是这儿了，
1: 水池。妈呀，渴死我了。青儿，这水好清凉，快来喝呀。
3: 木儿，

0: 真是太美了，这简直就像灿烂的星空。
1: 苏麻离青，一定是苏麻离青，只有苏麻离青才能烧出这么美丽的蓝色。
2: 来啊，快来瞧一瞧，快来看一看啊！
3: 哈
0: 啊！
3: 快看啊！
4: 哇哇！这好大呀！
5: 确实，
4: 这也太大了。
5: 漂亮，
4: 这是中国的漂亮
5: 蜂鸟。
4: 大呀，
5: 就是
4: 太漂亮。
5: 太太，快看看，快来看看。
0: 罗贝大叔做的飞龙风筝可真气派。哎，青儿，快给我拍张照，看看我放风筝的姿势帅不帅。
1: 哼，别臭美了，我也玩会
0: 儿。啊，别、啊、咱们不是来玩的，你要是把今天的活动搞砸了，万财叔会疯掉的。
6: 小琪，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再也不多嘴了。
6: 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开心的都快疯掉了。

0: 雨天好讨厌呀，不能出去玩。
1: 条条，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画画？
0: 不要不要。哎，一条小鱼，它好像在叫我呢。
1: 啊哈！
0: 哇哇！
2: 哎，条条，你干嘛去呀、啊？外面还在下雨呢。
0: 有小鱼喊我出去玩。
1: 可是条条，
0: 我不管，我不管，再待下去我要憋坏了。
2: 等一等，雨天出门你得穿上雨衣，
1: 打好雨伞。
3: 我学习。
0: 小鱼还等着我呢。

0: 小鱼，小鱼，我是条条。哦，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呀。哦，你是不是自己带着没意思，想找我玩呀？嗯，嘿，小鱼，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认识新朋友。
1: 谢谢条条，地有点滑。
0: 都怪讨厌的雨天。
1: 雨天可不讨厌。咦，这是新的朋友吗？
0: 是啊，小鱼是专门来找我玩的。
1: 不对，条条，他可不像是在玩，而是在找东西。哦，
0: 真的吗？哎呀，他好像是有点着急。
1: 你去找海豹们问问吧，他们经常在海里玩，也许听得懂小鱼的话。
0: 好主意，小鱼，我们走。
1: 条条，下着雨，别跑的。哎呀，
0: 小锥，雨鞋借给你，穿上它就不容易滑倒了。
1: 太好了，条条，我得趁着雨天给这些海石柱台阶来个深度大扫除。哈哈，你可真是我的雨天大救星。
0: 嘿嘿，大救星要帮大忙才行。
2: 快救救我。条条，条条，快救救我，妈妈们睡着了。谢谢条条，你可真是个雨天大救星。
0: 不客气，宝宝，快帮我看看小鱼在说什么。
3: 看起来他好像是在找。
0: 找什么？快说呀。
3: 找他了，小伙伴，这些雨声太沉凝了。
0: 别的小鱼在哪儿啊？哎，抱抱，先别睡，醒醒，醒醒。睡吧睡吧，剩下的交给大救星想办法。
4: 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出什么事了，阿克？
4: 这里的水被石油桶弄脏了，污水全都要流进大海了。
0: 我来帮你。小鱼，原来你要找的伙伴在这里。
4: 糟了，他们太难受了，已经游不动了。
0: 得赶快救他们出来。哎，有了。还有你。
5: 条条，多亏你及时赶到，你可真是
6: 雨天大救星。雨天大救星的故事我们都听说了。
7: 条条，你真棒。
5: 没错没错，赶跑石油救小鱼，保护海洋帮大忙。
0: 哎，雨停了。雨天也挺好玩的。
2: 天晴啦，一起玩。
0: 哈哈，我早就等不及了。
8: 地表径流污染是海水污染的来源之一，在雨水冲刷的作用下，大气和地表的污染物最终都将汇入海洋。黑色的石油流入大海，会让鱼类受到毒害，甚至直接死亡，是十分严重的海洋污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前线，马家岭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破局，
1: 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
0: 通道在织网，产业在落地，环境在创优，
2: 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0: 十五五，甘肃如何把过路变落地，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不靠海，不沿边，甘肃却站在了向西开放的最前沿。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从内陆到向西开放前沿，把过路经济变落地经济。这些年甘肃不断优环境、重招商、抓落地、促开放，主要表现在通道在织网，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五线并进，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冷链物流、智慧物流、低空物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产业在落地，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稳步提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速，中亚粮食矿产在甘肃加工增值后运往全国，环境在创优，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深入推进，政策迭代升级，数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五大工程协同发力，包抓联、六臂防等机制全面落实，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1: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臂防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通道的价值不在过而在留，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0: 决定强调坚持顺应大势与塑造优势相结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古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今日国际班列汽笛长鸣，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开放正在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2: 决定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这为甘肃产业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决定重点任务还明确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是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聚焦通道经济，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承接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引进雏鹰企业、邓铃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落地转化增值，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0: 我省积极抢抓一带一路最大机遇，加快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开放新格局，开放平台建成体系，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从加密中欧班列线路打通六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到不断拓展空中丝路，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再到稳步推进 TIR 国际公路运输，开行自营国际卡班，铁路、航空、公路多项发力， 立体开放的物流网络在陇原大地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超390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增长14.7%。数字背后是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铿锵足迹。放眼省内各地，投资环境优上加优，优势产业不断布局，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去年五月，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通过中欧班列实现我省钛白粉经“一带一路”出口零的突破后，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成为白银市外贸经济亮眼的增长极。
4: 首先，我们1到4月份的这个出口量达到12,788吨，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0: 今年以来，白银市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东方钛业通过改造生产线、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更足，步伐更快。
4: 目前我们的这个对外的产能大概有20%，现在印度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顾客商。
0: 今年以来，白银市落实中央及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3164万元，扶持32个普惠性项目和2个省级提质增效项目。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关检税汇融全流程培训，引进专业外贸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啊，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啊，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同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我们提供出口信贷、汇率避险等金融服务啊，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为我们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东方钛业等骨干企业外贸发力的同时，白银市外贸新势力也在加速成长。一季度，全市新增外贸实际企业5家，其中跨境电商企业3家，新增贸易额200万元，全市形成了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外贸发展良好格局。
4: 下一步，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活力加速迸发。今年以来，九钢集团外贸成果持续涌现，外贸订单加速落地，出口业务持续突破。眼前这批1300余吨 S355ML 耐低温结构钢启程发往海外，产品严格按欧洲标准生产，属于技术门槛较高的热机械轧制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适用于炼油厂、重型装备及极地工程等领域。
6: S355ML 钢中的这个 L 代表其卓越的一个低温韧性，在-50摄氏度这个测试环境下，该钢种这个冲击功仍大于40焦，可充分满足严寒工况对结构钢安全的一个要求。
0: 作为地处西北的内陆钢铁企业，九钢产品出口长期面临海运距离长、物流成本高的天然制约。然而，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背景下，九钢充分利用2个市场、2种资源，持续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相较于沿海钢企需经远洋运输再转陆运的复杂路径，九钢凭借区位优势，有效缩短运输周期，为客户显著降低综合采购成本。
7: 我们持续推进产品迭代，从最初的345兆帕、355兆帕普通级别，逐步向高强度、大宽幅、大单度方向突破。目前已形成系列化高端结构钢产品矩阵。此次 S355ML 实现首次出口，正是九钢长期坚持技术创新、严格质量管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果体现。
0: 此次九钢 S355ML 结构钢的顺利启运，不仅是九钢产品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更是酒钢集团深耕一带一路市场的决心。通道是开放的骨架，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今年上半年，我省加工贸易出

0: 出口增长24%，其中出口增速达57%。铜金矿、阴极铜、深加工铜产品全链条保障模式逐步打通，带动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出口快速增长，新兴制造业借开放通道加速走向国际市场，特色农产品持续延伸加工链条，甘味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卖原料到卖产品，从简单代工到自主制造，外贸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省产业能级的不断提升。通道通，产业兴，开放活。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对外开放举措持续落地，全省外贸产业能级不断提升，开放版图持续拓宽。站在向西开放的最前沿，甘肃正以决定为行动纲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在通道与产业的双向奔赴中，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区位通道变成发展通道。这条从过到落的开放之路正越走越宽，越走越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4.5处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一枚商标不仅是企业的脸面，更是可以量化的资产。商标专用权质押就是以企业的注册商标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让金字招牌变成发展资金。办理商标质押流程清晰，出质人和质权人签订书面合同后，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权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办理途径也很方便，可以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也可以到各市州和兰州新区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目前甘肃16个商标业务窗口都可以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申请材料包括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双方承诺书、主合同和质押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质押登记申请不收取规费，让品牌价值火起来。商标质押登记详情请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受理窗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压实责任，抓实工作，夯实基础，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红线。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我省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让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项目、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作为甘肃省“十四五”能源规划的重点工程，甘肃能化庆阳二城660兆瓦煤电项目烟囱外筒日前顺利封顶。项目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设计年发电量约70亿千瓦时。建成后，将增强甘肃电网主网架输电能力，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3: 目前我们项目一二号主厂房 AB 列就已经到顶，主厂房的两台航车就已经吊装就位，主厂房的屋架也已经吊装完成。到年底的话，一号锅炉的水压试验将具备条件。
2: 聚焦新能源、煤电清洁利用等重点领域，我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4.5%，重大工业项目提速推进投产见效。在酒泉，玉门市依托各类招商平台，精准对接新能源、特色化工等优质企业，同步建立全周期项目保障机制，层层压实包联服务责任，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优质项目赋能区域工业提质升级。眼下，蓝洽会引进的玉门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正加紧建设。
4: 项目建成后，可日加工天然气240万方。年处理天然气8亿立方，年产 LNG 57万吨，预计年产值30亿元，年利税1亿元，带动就业120余人，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地区 LNG 调峰储备设施短板。
5: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全市已经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2: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民生项目温暖民心。各地始终把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安居保障、文体惠民、城市配套等普惠性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让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在定西岷县，当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民生安居工程与城市公共配套提质工程，将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广大次日建省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实事情。这套扩大设施完善，丰富了全县人民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
2: 临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布局，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施临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打造，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同步提质升级。
7: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2: 一地之星源于项目，全域之劲聚力攻坚。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重点项目，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载体。 一幅发展成色更足、民生温度更浓的现代化建设画卷正在陇原大地上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5号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织密筑牢安全屏障，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2: 在天柱县冰沟河，任正赫实地查看景区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预案、常态演练，提升断路、断网、断电应对质效。要按照防汛部署要求，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密切关注汛情险情，增强针对极端天气的防洪保安能力。在凉州区南营水库，任正赫登上坝体，现场检查泄洪闸门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水库大坝行政技术巡查各方责任，做到险情早研判、早发现、早处置。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全力以赴打好水旱灾害防御的主动仗、持久仗。在天柱县祁连镇马场滩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点，任正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按期高质量完成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真正让人民群众搬出危险、搬进幸福。在凉州区高坝镇左二坝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点，任正赫强调，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成果，更好保障粮食安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盛夏时节，陇原大地沃野铺翠，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田间管户到采收销售，全链条发力，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在张掖肃南黄城镇规模化种植的高原夏菜进入旺盛生长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当地持续延伸种植、采收、销售产业链条，推动高原夏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8: 仔细查看了蔬菜的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第一时间把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高原夏菜产业丰收。
2: 今年，玉门市共种植制种花卉14万亩，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让乡村大地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9: 今年种了将近20亩的花卉，产量价格上次农户就能卖上钱。
2: 盛夏时节，武都区郭河乡2.7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旺季，当地创新运用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花椒采收运输难、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特色产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
10: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就不用背了，支付就是钱给我们调到院子来了，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成本，而且还安全。
2: 特色富民产业多点开花，天水干谷盘安镇1.6万亩韭苔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当地立足区位和种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韭苔特色产业，稳步提升韭苔产量和品质，把小作物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走进临夏东乡巴阳沟村杏子种植基地，金黄杏果挂满枝头，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带动，引导群众发展规模化杏树种植，不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11: 我们计划依托杏林资源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以特色林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通过正校企协同育人、特色专业布局、人才帮扶赋能、职教普及体验等多元举措，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12: 筑牢产教融合主阵地，让职教人才适配产业刚需。 兰州经开区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为牵头单位，优化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核心专业，重构适配市场的

0: 课程与实训体系。
1: 通过我在校一年的学习，扎实了我的底层基础，找到了前进方向。
0: 院校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搭建实训平台，引入企业项目和前沿技术，同时携手园区企业共建创新实验室，让学生深度参与研发创新。
2: 近两年累计联合培养了数字领域的人才800多人，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学院相关毕业生浏览就业率占比稳定提升到65%。
0: 立足新兴产业，天水市秦州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无人机人才培育模式。在甘肃亿航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实训基地训练场上，学员们全神贯注，正在训练。
3: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4: 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当中，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无人机专业操控员。
0: 依托天津组团式教育帮扶资源，天水市在多所职业中专落地先进职教理念与教学模式，帮扶团队深耕课堂实训，搭建省外实训与就业渠道。
5: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这些学生将来向更高阶的再进行学习的话，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职业教育兼顾专业技能与传统文化传承，在张掖市甘州区，当地组织学生走进职业院校，沉浸式参观实训场馆，了解特色专业、升学就业政策。
6: 这里专业丰富多样，设备很新，课堂很鲜活，而且每个专业都有清晰的升学和就业方向。
7: 学生可通过甘肃省对口升学考试或3+2中高职贯通培养，深入高校学习，确保学生就业有优势，升学有保障。
0: 甘肃台报道。
8: 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1次扩大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根据为期一年的总体安排，着力形成严打高压震慑态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专项斗争打击重点，着力在线索核查上攻坚发力，以线索牵引专项斗争取得实效，着力在依法严惩上攻坚发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打击战果，着力在打伞破网上攻坚发力，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着力在源头治理上攻坚发力，不断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决扛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责任，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合力审建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
9: 定西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眼下，位于鸣县十里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鸣州会议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这里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
11: 我们纪念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红色教育打卡基地，我们将继续发挥好鸣州会议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主阵地作用，尽力做好服务，讲好鸣州大地上的红色故事。
10: 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定西市全力打造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和全国重要的商品属生产基地和属制品加工基地。2025年，定西市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553.76亿元，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80亿元，定西宽粉年产能已达25万吨以上，产值突破50亿元。
12: 紧盯甘味出笼、甘味出海，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为甘味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贡献定西力量。
10: 民生至上，让发展更有温度。定西市不断加大城乡公路基础建设，目前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3万公里，强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成37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86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13: 既满足了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的需求，还打造出日常助餐加应急帮扶的综合服务平台。下一步还将继续围绕老人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优化服务供给，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0: 红色引领、精神铸魂、产业支撑融合发展。面向未来，定西将继续高擎红色旗帜，不断拓展振兴发展的新路径，在迈向人民幸福安康的征程中，书写更加灿烂的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4: 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甘味品牌建设的整体部署，创新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甘味产业链建设深度融合。
0: 一大早，甘味公司的党建指导员张亮便和同事到榆中县这家甘味产品生产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作为党建指导员，张亮的工作不仅包括品牌策划、渠道拓展和产销对接，还要帮助授权企业规范党建基础工作，落实好产业链党建赋能行动工作。
15: 通过结对共建，经常性指导企业规范开展三会一课，夯实党建基础。通过为授权企业积极搭建党建加产销平台，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近年来，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工作，以党运甘味党建品牌引领甘味品牌提质增效。
16: 在党运甘味党建品牌的带动下，我们共同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深挖甘味品牌资源，自主研发50多款具有鲜明甘味品牌特色的多元化产品，使我们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坚持党建引领带动，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不断助力链上企业建强组织堡垒，链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由12个增至25个，党员由44名增至400余名。与此同时，坚持品牌联企带动，积极引领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750户企业抱团发展，带动超50万户农户增收。2025年推动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412亿元，同比增长33.3%。
17: 甘味公司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运甘味品牌引领作用，不断做强甘味区域供应品牌，真正实现党建强、品牌亮、产业兴、农民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甘味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8: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有关情况。
18: 本次采访活动为期6天，8月10日至14日，采访团将沿祁连山东段一路前行，途经武威、金昌、张掖，实地探访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的最新进展和一些故事。8月15日。在兰州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及全国生态日。
8: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自8月15号起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将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精神为首要任务，通过法治视角解读甘肃生态保护实践，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更加深入人们日常生活。
19: 通过记者深入一线实地采访，用甘肃的鲜活实践检验法典制度的生命力，推动法典规定从文本走向实践，从制度规范转化为治理实效，为美丽甘肃建设贡献甘肃力量。
8: 甘肃台报道。
14: 近年来，甘肃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精准打出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人才培育等政策组合拳，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陇原，深耕实业，在政策滋养中发展壮大，与这片土地双向成就，共生共长。
20: 清晨，天颐和科技集团研发中心准时开机上线。作为一家生物医药大健康企业，天颐和依托西北特色资源，深耕特色功能性食品与生物医药研发转化，多款自主研发新品稳步推进上市，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深耕细分赛道，手握多项发明专利，构建起稳固技术壁垒的天颐和，如今已是甘肃生物医药领域的高新技术标杆企业。
1: 创业者呢，单打独斗很难走远，我们能从一个小创业团队走到今天的专精特新企业，靠的不是一己之力，是整个甘肃创业、科创、就业大环境的托举。
21: 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专人上门辅导企业申报省市人才项目，现有22个项目入选，争取扶持资金665万元。天和生物特医食品项目获21万元扶持资金，实现进口替代，带动数百人就业。
20: 饮水思源，企业发展提速实力攀升后，持续稳岗扩岗，吸纳本土人才，为家乡劳动者搭建稳定就业平台，畅通成长晋升通道。
22: 在家门口就能做专业对口的研发工作，并且薪资稳定，平台专业，成长空间也比较大，不用外出去漂泊，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最想要的就业状态。
23: 团队的氛围比较简单，同事相处比较踏实，遇事大家都齐心协力，公司也比较看重实干者，晋升与发展的机会公开透明。
20: 如今，公司现已培育孵化5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1名甘肃省领军人才，1名甘肃省陇原英才，实现企业发展与人才培育双向丰收。政策铺路，环境赋能，服务护航。如今的甘肃创业沃土持续深耕，就业赛道持续拓宽，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这里圆梦，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这里安居就业。甘肃台报道。
8: 近日，招商银行兰州分行向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500万元，标志着西北地区首单 DR 基准利率贷款在我省成功落地。据了解 ，DR 是由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完全由市场交易生成，能够真实灵敏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与资金松紧程度，是我国利率体系中的核心市场基准利率。将 DR 引入贷款利率定价，一方面可让企业贷款利率更灵敏地跟随市场资金面变化，帮助市场主体及时感知政策红利，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的工具箱，为我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再添创新实践。甘肃台报道。8月6号上午，2026年度甘肃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省委党校举行。全省693名志愿者及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将奔赴陇原基层，投身乡村教育、基层治理等工作，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青春力量。
9: 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总资2500.2吨，同比增长23.5%。出口总值3亿元，占全国的20.5%，产品畅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8: 8月5号，兰州至合作铁路临夏站房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提升，车站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临夏站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已进入室内精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该节点为兰河铁路后续铺轨通车筑牢基础，提升临夏区域旅客集散能力。
9: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见证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时值盛夏，陇原大地天气再次出现明显分化，河西走廊开启持续高温模式，戈壁区域烈日灼灼，干热烘烤感扑面而来。受持续晴热暴晒影响，多部门联合发布中暑以及高速爆胎气象风险提示。烈日下，高速路面温度快速攀升，部分路段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车辆爆胎风险显著升高。高温时段，正午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尤其是途中着色区域，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晴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等市周围晴见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偏北地方有5到6级的偏东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酒泉晴，18到3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9到36度；张掖晴转多云，21到36度；金昌晴，18到36度。武威晴，18到35度；白银晴转多云，16到31度；宁夏晴，12到30度；甘南晴转多云，6到24度；定西晴转多云，13到26度；陇南晴转小雨，21到34度；天水晴转多云，19到30度。平凉小雨，18到25度；庆阳阵雨，18到25度；兰州新区晴，12到29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9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7到34度；辉县阴，19到31度。临潭晴转多云，7到25度；康县阴，18到29度；两当阴转小雨，19到30度；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 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 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6: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7: In China，
8: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5: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磷脂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磷脂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7: 这一磅磷脂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5: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10: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0: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1: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2: 哎呀，
11: 不敢走了，我哥哥，
12: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1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2: 这咋整啊嘞？
5: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3: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稳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5: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3: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5: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4: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5: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5: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6: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运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7: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5: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

0: 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激情省运，向

0: 西，五十一个项目燃动陇原，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
3: 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4: 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什么？这郭景瑜他们都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啊？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工地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他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3: 嗯。
4: 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

0: 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
1: 嗯，
0: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
0: 哎，
2: 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0: 嗯，
1: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0: 嗯，
2: 有的。
0: 好，
3: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
5: 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4: 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集。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个铁河道。
6: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1: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0: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2: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7: 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1纵、3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官庙、马维子、豫王庙和曲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0: 是，明白。
8: 是。
9: 是。

0: 杜聿明已被包围，
1: 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2: 山穷水尽，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2: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3: 什么事儿啊？
4: 说，说你是谁，都有谁参与？
5: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毙了！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阵势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
1: 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2: 别人呢？
3: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2: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皇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

0: 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0: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2: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 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
0: 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 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

0: 这里声太大了，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末路门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1: 棋手中弹了，
0: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挡救的，这个旗。

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丁。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哈哈哈
1: 哈，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突围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3: 对，
1: 哎，
4: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0: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5: 对
1: 对对对，啊，是不要怕，好不好？
5: 好。
1: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5: 好，好，
0: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6: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0: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
1: 啊，
0: 不是俺吹牛
1: 啊，
0: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
6: 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5: 好，
7: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7: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0: 你咋知道？
7: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7: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那敢死队又上来了。
8: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5: 好，
0: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7: 好，你们注意安全。
8: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0: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也傻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两个个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大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说什么？
1: 老刘大烟火。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0: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a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3: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3: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0: 我们已经在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1: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是。
2: 司令，都师长来了。都师长来的刚刚好啊。
1: 汴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2: 是啊，我刚听说，说您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汴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哼哼，
1: 汴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
2: 怎么抵御共军呢？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这。
1: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

0: 亿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
3: 1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
4: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胡连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1: 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是。
2: 报告，司令，杜师长来了。
1: 杜师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2: 是啊，我刚听说，孙宁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
1: 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哼哼，
2: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可是这么多年，这个滇京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1: 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这总统亲自给你写的。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
2: 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难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哼哼，
1: 杜师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哎呀！
2: 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1: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
2: 向总司令谢罪了。你这，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
1: 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报告。
3: 司令，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怎么这么快？
4: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
5: 我们不能再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是。
6: 哎，乔木啊，
7: 哎，主席，
6: 连新电报了吗？还没呢，主席。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8: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
0: 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哎，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0: 天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
2: 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掌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3: 是。
2: 唉，
4: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2: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
4: 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2: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 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4: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
0: 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
1: 郭军长，
2: 夫人，
1: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 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3: 请。
2: 路上一定要抓紧。
4: 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后。是，去吧。是。老李，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5: 好嘞。哎，师长，出去了啊。
6: 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4: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5: 对呀，
4: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5: 是。您慢走。

0: 河水倒是不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块，这样他们受不了啊！
2: 命令全体过河。

0: 李文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县界之名啊！早就把阜成门、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
2: 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呢。记住。

0: 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
1: 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1: 没问题。
2: 总司令，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怎么样，
1: 军长，这边又没冲突，那些共产党多的根本就打不完。
0: 什么玩意儿！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我们长官怎么打。
2: 是。

0: 我们要杀敌，杀光塞塔，也给我死死地定在阵地。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1: 是。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
1: 是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党路啊。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
2: 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
3: 继续从黄岳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
2: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1: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2: 嗯，
1: 这个电话。
4: 我来打。报告总监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5: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6: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1: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期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2: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啊、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二龙降恶虎啊。

0: 红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3: 是。

0: 工具档到哪儿了？
1: 大网状，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对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程木堂，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2: 老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政委啊，杨国焘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反复易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1: 王金山，你外号王风筝，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风劲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大王，我太猛了，我们五十九团扛不住了。顶不住烟的顶，把野团长叫来。
1: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团长和壮刚司令，我们五十九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0: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1: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春吧，我是王金山，你立刻带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
3: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2: 二营与五十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4: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走。
5: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袁普部，第三是幺零四军的安春山部。
6: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
5: 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7: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6: 行了，
5: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
6: 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5: 好，传令，
8: 到，
5: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是。
8: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9: 袁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
8: 必须救回来。
9: 是。
8: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北顺老弟，怎么样？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一个个都怎么回事？干什么？休想让我去修安全山！哎，军长，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2: 快发电报！来，慢点，不用水。怎么样？
1: 还行，还行，坚持一下。
3: 师长好，师长好。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千丝万缕的根系，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挂上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不会的。
3: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

公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副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你也吃哦。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黄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3: 老金正，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2: 从来没有败过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

0: 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
7: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
8: 东野第3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2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从引种药材、修路建校的村支书，到带领村民灾后重生的全国劳模，他用几十年的坚守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包共同。
9: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定西市岷县梅川镇的永兴村，也是2013年岷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年岷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发生以后呀，除了村民的房子受到影响之外呢，地里面的农作物也是被无情的摧毁了。那么如今呢，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创伤已经被逐渐的抚平了。看我的身后，这漫山遍野的中药材也是成为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底气。那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正是用自己的倔带着大家谋出了一条致富的路。走，我们跟他聊聊。书记，
1: 好的好。
0: 早就忙起来了吗？
1: 啊，当回就能拔草着的。
0: 这会儿拔草着呢。
1: 就是啊。
0: 我看咱们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中药材啊。
1: 就是就是。
0: 家家户户都在种。
1: 全就是啊，这都得这三大药材啊。
0: 三大药材。
1: 当归、黄芪、党参、
0: 黄芪。那这三种药材是咱们以前就一直在种吗？种到现在了。
1: 以前是

0: 住的这个小麦垛啊，嗯，当归当成小烧，嗯，这从20多年前，我的这个蒙古以来的这个黄芪，
1: 那当时咱们这儿没种黄芪哈，
0: 没种黄芪，
1: 您自己去内蒙把这个的籽儿和这个苗引进来之后，那您不怕它这个收成又不好吗？万一不适宜咱们这儿的呢？
0: 没有没有，我是现在我是种小麦，小麦的收成不好，嗯，那就把黄芪苗的黄芪籽引到这儿，给大家老百姓分给，人家自己这边我知道养苗。
1: 那您刚把苗引进来，大家就相信你吗？就开始大面积点？
0: 人家简直就是人家是四五斤。
1: 那您先种的多呗？
0: 我种的这么多籽，这两年就是家家压的给黄芪苗籽，嗯，这就是大面积开始了。哦，
1: 那您第二年收成咋样？
0: 这两年收成好，
1: 收成好。
0: 我家自己黄芪是3块籽，3块籽毛钱。
1: 大家就看着您种的好，然后大家就全都大面积开始种起来了。
0: 对对对，就是自己把小麦怎么种。
1: 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咱们在种这三种三大药材，
0: 黄芪、当归、三大药材。现在，
1: 那咱们这个黄芪地，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0: 黄芪就在后面。
1: 走走走，我们去看看，顺便我也给您拔拔草吧，给您帮个忙。黄芪地里，书记给我讲了很多中药材专业知识，我却糗态百出。这个黄芪真的浑身都是宝哈、啊，
0: 就是，
1: 你看它的根是黄芪药材、啊，
0: 就是，
1: 然后这个花开完了结籽儿，然后这个杆儿，
0: 根然后就是粉尘给牛奶
1: 当饲料了，
0: 饲料了、
1: 嗯，哦，真的浑身都是宝，没有一处浪费，
0: 就是，这全是饲料，
1: 就是那就是得好好打理，
0: 这真的是，根子是药材。简直是饲料，
1: 对对对对，金疙瘩，
0: 就是。到时也好，你看来凑就洗不穿，不然这子弄的。
1: 我这给您拔个草，像寻宝一样，你把这片地打理的太好了。其实对咱们整个永兴村来说呢，这地里面长出来的不光是药材，更是乡亲们重建家园的底气。书记，我今天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咱们村里这条路修的还挺好。
0: 就是日前不是这样，日前到沟里走着的。
1: 以前在沟里面走的。哎，
0: 就是啊，就到那个沟里面走着的。
1: 那这个地方也是沟吗？
0: 就是啊，全是沟。
1: 哦，就这整个都是很宽的一条沟。
0: 对对对，就是啊。
1: 咱们在沟里面怎么走？下雨了怎么走？
0: 下雨了都没有水出，它是走着的吧？
1: 那咱们村里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吗？为什么非要趟着水呀？
0: 日前有啊，又是。走城里面不方便，太远了，
1: 太远了，
0: 可能就得1个半小时。嗯，这条路修开始，走城里面只有半小时，就是就我该是什么就修一条路直接出来。
1: 您就想着干脆修一条路。
0: 哎，我们村里面里还有个四川的工程队，嗯，有他有制造设备、挖机是啥的，嗯，然后我就来他抬价钱，2米多宽的路。
1: 两米宽？
0: 哎、
1: 那是我看，这一米、啊。两米，那大概就是这么宽，
0: 两米多
1: 一个三轮车的距离，
0: 就个三轮车。
1: 那这个路也不宽哦。
0: 就是修出是修路之前是来回直走了，直走这条路还都是密线路，就在路边，
1: 就是伤员，拉出去，就是、拉出去、嗯，然后救灾物资和
0: 救灾物资全都
1: 救援人员就通过这条路进来。
0: 对、
1: 就是，那就是说这条路在当时地震以后承担了一个生命通道，生命通道的作用。
0: 就是，嗯。
1: 那咱们现在这条路是之后重新修的吗？很宽，很平坦。
0: 就是，这都以后都会修建，这条路我们走城里面方便。
1: 啊，走城里方便，嗯就是、回家也方便，
0: 非常好。
1: 走的人也很多，
0: 就是、
1: 看这、
0: 就是、
1: 车来车往的。
0: 就是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车，嗯，回家人也只管人走的那时候没有辆车，谁嘛都没有，就是嗯。
1: 书记，那您在村子里这么多年，除了带领大家种中药材，然后修路，还干了些什么呀？
0: 还盖住了学校。
1: 盖的这个学校就是您牵头。
0: 哎、我牵头动员大家。
1: 盖的这个的，那当时咱们村子里是没有学校吗？
0: 有学校，有学校是空间太小，娃们太多，学校也叫成聚。
1: 哦，很危险，有点危
0: 险，就是啊、嗯。
1: 那您当时盖这个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呀？
0: 困难有，就是动员大家都有是太吃力了。嗯，太吃力了是。
1: 您是怎么动员的？
0: 入户上门，上门动员，最后一菜不成两菜。就盖这个学校。
1: 那您动员的话，给大家说什么呀？
0: 虽然就有学校，学校太小了，空间太小，是娃们太多。嗯，学校还投进了是。
1: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0: 哎，对， 就是、
1: 为了咱们以后的子孙后代、
0: 对对，
1: 修学校是一个好事情嘛。
0: 就是。
1: 那您之后再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面上课，您是什么感受？
0: 我喜，又嫉妒，又高兴。
1: 高兴。
0: 嗯。
1: 你就觉得值了？
0: 值了，就是。
2: 他是个教的人吗？
0: 都在一开始还都不会住。不会住后，他就自找的后就说是，哎呀，我们路上的后拔草，那管的都是后经常子把这个技术的方面还比较还来给他沟通了指导的呢嘛。
2: 他给我们对称，我们是做狗也狗肉菜，肉菜狗的是小的户的，狗肉小的户人家就要还得摆十几万，就是搞小的户的嘛。
3: 这是帮助乡亲嘛，系统了大路，给群众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个自然就是，这个。带动群众种植这个中药材，给扩宽了群众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让群众更过上了好的生活。第三就是建设了我们的学校，让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1: 从镇中的满目疮痍到如今药香满园的安居乐业，这条路包共同走了很多年。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了比天还大的事儿，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当书记了，但是到了地头，到了村里，他依然是乡亲们口中当初的那个倔书记。一条路，一山药，一座学校，包共同用一个人的青春书写了不止一代人的乡村振兴之路。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专利许可是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签了合同如何让合作更有保障？答案是备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就是将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留存并对外公示，备案后合同性质、范围、费用等可作为处理侵权纠纷的赔偿参考。许可合同备案属于自愿行为，但建议尽早办理。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备案。申请人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可在线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或直接送交办理。备案是维权与索赔的关键证据，并作为办理高企认定等行政手续的必备凭证。详情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或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办理。申请材料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许可合同原件、双方身份证明等，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载制式表格。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合格的出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告上予以登记公告。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2: 其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替儿子找对象却陷入诈骗陷阱。
1: 报案人说是对方是一名女性，但是通过我们后期的那个分析研判呢，她是外地的一名姓高的一名男性。
0: 荒地不是法外之地，
2: 我深刻认识到非法占用绿地破坏生态错误，现在我已经全部完成绿地法律整改。
0: 高薪兼职背后遭遇重重陷阱，
3: 问我要不要干这个，就是发单子的一些那种助理，150，那我就同意了。
0: 六级联动织密反诈防护网，
4: 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来看，学生群体电信诈骗的这个数量，比历史往年显著下降。
0: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交友早已十分普遍，但手机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究竟是心怀善意还是另有所图？

0: 常常难以分辨。一旦放松警惕，很容易落入精心布设的陷阱，坠入骗局深渊。
1: 2026年6月的一天，年过五旬的李某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陇南市探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办公室，说自己可能被骗了。
2: 那个皮带上人眼很多嘛，头像很多，我就选了一个，给儿子找个媳妇嘛，跟他聊着，最后他说要加微信呢，就把微信加上了嘛。
1: 原来李某的儿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是性格内向的他始终找不到女朋友。无奈之下，李某替儿子迈出了网络交友的这一步。
3: 四年来一直在聊天哦，每次都把这个李某称作爸爸，就这个一个角色哦，一直叫，每天都嘘寒问暖啊，早上早安啊，或者是晚安啊，中午好啊，老爸最近干活累不累啊？
1: 就这样，每天在网络上的关心，加之想要帮儿子找女朋友的迫切心情，让李某一步一步走进了陷阱。
4: 对方给他说是还贷，说是没钱了，看病，以这些理由，经常我们辖区这个居民要钱。在2021年到2025年之间这四年，然后陆陆续续转了有上百次钱，总金额大概有7万多元。
1: 长达四年之久，这位自称王小花的儿媳妇儿难道没有被怀疑过吗？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要过来见面的，但是这个王小花她自己本人说哦，家里面人生病了，需要到医院去照顾。哦，有时候还发个这个医院病房里面的这个照片。再就有时候就是说过来了，没车票啊，没钱啊的各种理由。每次打这个视频，他可能都会说是哦，信号不好啊，哦，我现在还正在忙呢，哦，等会儿给你回视频啊。但是每次视频都不接。
1: 即使见不到面，李某还是选择相信儿媳妇，不间断的给他转钱。直到今年年初，王小花说自己要去外地打工，就彻底失去了消息。李某这才察觉不对劲儿。
4: 通过我们的分析研判呢，当时李某还给这名女性，寄过好多的物品，有毛衣啊，然后有当地我们的一些特产呀、之类的。报案人说是对方是一名女性，但是通过我们后期的那个分析研判呢，她是外地的移民。姓高的一名男性，
3: 他自己是个厨师哦，每个月的这个工资也可以哦，一个月下来可能有8-9千块钱。他自己可能是经常像足浴啊这些嗜好呢，大量的钱都投到这里面进去了。
1: 高某因为自己的贪婪，不仅欺骗了李某的钱财，更重要的是伤了一位五旬老人的心。为了尽快挽回李某的损失，民警对高某的账单进行了分析，
3: 金额大概算了一下，具体的就是能相互印证上的可能有4万多。后期发起这个协查，让外地进行配合，我们也把一些证据方面也固定了，就比如说他还有使用过他妻子的微信，收过李某的这个钱，还有其他朋友啊或者其余人的一些微信的这个收款码都收过，现在基本能认定上的可能有7万多块钱。
1: 被查后，为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高某的父亲主动赔付李某56000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不少长辈一心操心子女的婚恋大事，情急之下容易轻信网上的陌生介绍渠道，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陌生人，守好钱袋子，理性甄别各类交友信息，谨防掉进骗子精心编织的圈套。行政处罚决定下了，罚款也交了，可被破坏的林地却迟迟没有人修复，反而不治曾是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的一大毒点。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辅警联动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办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时，不仅让违法者受到了应有处罚，更通过跨部门协同发力，推动36.05亩的受损林地全部完成了复绿，实现了从案结到事了再到生态恢复的全程闭环。
1: 2024年，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当事人吴某年未经审批，擅自将一片林地开垦种植农作物，致使原有植被遭到破坏。经查，涉案地块面积达36.05亩。
5: 发现就是一片黄滩黄地，我就种了点玉米。
1: 在吴某年看来，荒地种粮不过是物尽其用，但法律对林地的保护有着严格的界定，任何未经许可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综合考量案情和吴某

0: 年的认罪态度，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1: 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依托行刑衔接向林草局致发检察意见，建议对吴某年给予行政处罚。区林草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吴某年恢复36.05亩林地植被，并缴纳罚款。吴某年缴清罚款后，迟迟未开展修复治理工作。
0: 罚款缴了，树却没种，行政处罚陷入了罚而不治的尴尬境地。生态修复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堵着。面对吴某年只缴罚款不修复的态度，检察机关没有止步于已建议已移送。
1: 2026年3月，我院启动扶检联动机制，联合林草局、乡镇、村委会组建专班上门释法劝导，推动行政处罚相对人吴某年落实平整土地、栽植苗木等修复措施。
0: 经过多轮沟通，吴某年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2: 我深刻认识到非法占用林地、破坏生态错误，现在我已经全部完成林地扶绿整改，今后我一定自觉遵守环保法规。
0: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吴某年主动平整土地、购置苗木，对36.05亩受损林地进行全面复绿。在此期间，林草部门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和进程督导，乡镇和村委积极配合协调，形成了检察监督加行政督导加基层参与的共治合力。
3: 我们林草部门跟进督导，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扶检联动工作，通过多方协同共治，高效完成了受损林地生态修复。
4: 这次检察院牵头多方联动，帮我们解决了林地修复的遗留难题。我们村上全程配合跟进整改，如今荒地变绿地，周边的生态环境实实在在变好了。
1: 2026年7月，多部门联合验收，36.05亩受损林地全部完成复绿，生态损害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0: 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不能止于罚款，更要看生态有没有真正修复。凉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打通了行政处罚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堵点。
1: 本案我们依托扶检联动、行刑衔接机制，紧盯生态修复执行末端，打通了行政处罚罚而未治的堵点。我们将持续以检察监督推动生态闭环治理，实现惩治违法与修复生态双向落地。
5: 从一法了之到复绿建绿，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用一起案件的成功办理，探索出了一条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衔接配合、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新路径。扶检联动连的是机制，动的是真格，护的是老百姓家门口的生态底色。高薪兼职背后遭遇重重陷阱，
6: 问我要不要干这个，就是发单子一些那种技术助理，1150，然后我就同意了。他们就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的客户号，都要我加，加上之后把这些人全部拉到了线上家教群里面。
5: 六级联动织密反诈防护网。
7: 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来看，学生群体电信诈骗的这个数量，比历史往年显著下降。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毕业求职暑期兼职本来是青年学子积累阅历、补贴家用的正常选择，可诈骗分子紧盯学生求职心切、社会阅历浅的弱点，持续翻新骗局，虚假家教、网络刷单、冒充熟人内推等套路层出不穷。不少在校大学生接连落入圈套，不仅辛苦积攒的生活费血本无归，甚至无意间出借账号、银行卡，沦为电诈犯罪的工具人，触碰法律红线。面对靶向青年群体迭代升级的电信网络诈骗，单一部门事后打击、零散线下普法早已难以筑牢防护底线。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起案例看一看。
0: 每年毕业季与暑假，针对大学生的虚假服务类电诈案件都会迎来高发，骗子不再是简单的刷单返利，而是伪装成同龄兼职中介、学校老师、正规招聘人员，用高额的课时费、日结高薪制造诱惑，层层设套，诱导学生持续转账。
6: 结果过了没两天吧，他就问我要不要干这个， 就是发单子的一些那种技术。

0: 物理，1150，然后我就同意了。他们就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的固定号，回到我家，然后之后把这些人全部拉到了线上大招群里面。那我有没有注册的小号？然后我说我没有，然后他就说是让我去注册一个，因为好像一个手机号是可以注册5个 QQ 号的，去注册了。
1: 后续又在对方的反复劝说下，先后出借全部 QQ 账号、微信收款码、银行卡，甚至开通支付宝亲情卡供对方周转。忙活多日，一分工资没有拿到，自己卡内100多块钱还被对方私自转走。生气之余，他想问个明白，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网上的这个小姐姐了。
0: 我一直在给他发消息，他没有理我。那天我在 QQ 上面就是看到他跟那个姑娘的聊天记录，他就是在那个什么要什么信息费吧，特别贵吧，反正就说那些话，让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我当时就给那个派出所打电话了。
2: 那么，针对大学生们这个经常报警的这个几种这个被诈骗的这个种类呢，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们为了减轻一下家庭的负担，想做这个啥，在网上刷单挣钱，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圈套。就是比如说刷单被骗，这是被骗的这个种类比较多的。第二个是，比如说晚上休息的时候打通宵游戏，通宵游戏的时候呢，在这个游戏的弹窗口里面会弹出来有些链接，他们会是不是链接进去。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网上兼职被骗。
1: 层出不穷的校园求职骗局暴露出单一宣传、单独处置的治理短板。如何从源头筑牢青年学子的反诈屏障，化解新型电信诈骗治理难题呢？在七里河区西湖街道，一套依托村居法律顾问搭建的6级联动法治服务体系，给出了基层协同共治的全新解法。
3: 依托村居法律顾问有效载体，利用司法局、街道、社区、网格、律师、媒体6级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切实维护好辖区群众的合法利益。
1: 西湖街道作为辖区高校集中、居民结构多元的核心片区，常年面临校园反诈、物业邻里纠纷、老年投资理财诈骗、社区矫正管理等多重治理压力。正是基于基层治理的现实痛点，七里河区司法局牵头落地6级联动服务机制，依托一村居一法律顾问，搭建律师团队加多部门加社区加基层治理力量加全媒体平台一体化服务体系，6大主体各司其职，无缝衔接，形成治理组合拳。
4: 我们在这个6级联动的模式构建之初，就考虑到了一定要及时响应，所以我们的网格员他首先是作为一线人员，在我们的指导之下，他对于这些形式是比较敏感，比如说大学生他这个兼职呀或者刷单呀这种方式可能会受骗，他第一时间就联系到律师啊，村居法律顾问，由我们来甄别。我们在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于是我们也第一时间向街道和司法局进行上报，由司法局呢统筹这个全局，给大家对接公安呀这种，然后我们各司其职，然后及时止付，固定证据。
1: 整套6级联动机制形成标准化处置链条，网格员摸排线索，律师专业甄别，司法局统筹调度，公安打击完损，社区属地服务，全媒体全域普法。整条流程环环相扣，不存在职能空档与信息断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介入处置，把绝大多数矛盾、诈骗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大幅提升基层法治服务整体效率。
5: 现在启动这个6级联动机制以后呢，然后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能够快速有效地找到法律顾问，通过法律顾问这边的咨询解决以后，然后我们能快速联系到公安民警，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
1: 针对理工大社区高校师生密集的特点，团队还落实一社区一策定制化服务，联动高校辅导员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渠道，网格员定期走进学生宿舍走访，律师常态化开展校园反诈专题讲座，专门拆解毕业季冒充辅导员、虚假求职内推、高薪家教3类高发骗局，重点向学生普及出租出借账号、银行卡的刑事法律后果，线上搭建微信、钉钉、热线3位一体法律服务渠道，24小时响应学生法律咨询，避免学生因为不懂法误入陷阱。
4: 在我们从事法律顾问服务的工作当中，我们发现目前对于高校的这个学生群体特别是毕业季，针对他们的这个骗术有一些更新迭代，有一些呢是冒充他们的辅导员或者是老师同学周围身边的这样的熟人包装成这样的熟人身份，获取他们的信赖，然后从而呢获取他们的相关信息，再进一步进行诈骗行为。还有一些呢是利用学生他毕业求职比较急迫的这种心态，然后让他呢去缴纳一些什么工装的押金呀、档案费呀套取他的这个相关的，也骗取一些这种费用。
1: 骗术持续迭代，普法永不停歇。基层法治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精准前置，协同为民。七里河司法局打造的六级联动体系，跳出了单一的法律咨询、零散普法的传统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深度整合司法、公安、社区、网格、高校、媒体多方资源，既能够在诈骗发生后快速完损、专业维权，更能够从源头上提升大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法律防范意识。除了校园反诈之外，这套机制同样适配拆迁安置纠纷、物业矛盾、少数民族邻里调解、社区矫正人员帮扶等各类基层治理场景，兼顾法理与民情，全方位维护辖区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基层法治建设提质增效。
2: 发现你这个电诈的
6: APP 点描述的痕迹，这个你在生活中要注意的，近段时间有没有被骗？
2: 我们将受理的一些电信诈骗的这个案件及时的反馈到咱们辖区司法所的律师，让他们整理成有些有针对性的反电诈的一些宣传一些资料，进行辖区进行宣传。
1: 从网格员一线摸排预警、村居法律顾问专业甄别研判，到司法局统筹调度、公安快速完损、社区贴心疏导、全媒体全域普法，六方力量环环相扣，同频发力，真正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实现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涉诈线索快速处置，法治宣传精准触达。如今该模式已经在西湖街道落地见效，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法治工作路径。
4: 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来看，学生群体电信诈骗的这个数量比历史往年显著下降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持续普法下沉到这个基层六级联动各部委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能密不可分还是有很显著的效果的。
7: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没有终点，基层法治建设步履不停。从部门单打独斗到多方合力共治，从事后被动补救到源头主动防控，兰州市七里河区以一村一法律顾问为纽带，依托六级联动法治服务体系，让专业法治力量下沉网格，走进校园，扎根社区，用精细化、专业化、全域化的基层法律服务护航群众安居乐业，以多元协同共治筑牢平安和谐的基层法治根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67岁的张师傅退休后受聘于某物业公司做保洁员，一次工作中张师傅不慎摔伤，公司以超龄人员不算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了申报工伤，也不愿承担医疗费用。那么像张师傅这样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权益到底该如何保障？请牛小阳律师为我们来解答。
8: 张师傅的情况在实践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常常面临工资无底线以及受伤后不算工伤等困境。不过2026年7月1日起，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在实施，该规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本案中，张师傅受物业公司劳动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劳动工作，完全符合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该规定第15条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 个人不缴纳，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

0: 不伤害的，应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享受工伤保障待遇。
1: 好的，感谢牛律师的分析。
2: 8月6号，甘肃省人大环资委召开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型新闻发布会，以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主题。8月10号至15号，组织央省媒体深入祁连山沿线采访。本次活动紧扣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十五五”开局契机，走访天柱管护站、巴布沙林场等点位，展现各类生态治理法治实践。活动结合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展示祁连山生态优质集美成效，凝聚生态保护合力。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由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原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同步废止，本次修订出台的办法共6章35条，进一步明晰了医药代表职业定位，围绕人员准入、备案登记、学术推广、违规进入实施全链条监管。新规旨在全方位规范药品学术推广行为，遏制医药领域不正之风，推动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近日，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规定，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社会组织设立的评比表彰项目，应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
2: 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水清闹，领来了是大批的红鸟，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

0: 月一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赋能高质量发展。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让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项目、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作为甘肃省“十四五”能源规划的重点工程，甘肃能化庆阳二城660兆瓦煤电项目烟囱外筒日前顺利封顶。项目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设计年发电量约71000瓦时。建成后，将增强甘肃电网主网架输电能力，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2: 目前我们项目一二号主厂房 AB 列就已经到顶，主厂房的两台航车就已经吊装就位，主厂房的屋架也已经吊装完成，到年底的话一号锅炉的水压试验将具备条件。
1: 聚焦新能源、煤电清洁利用等重点领域，我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4.5%，重大工业项目提速推进投产见效。在酒泉，玉门市依托各类招商平台，精准对接新能源、特色化工等优质企业，同步建立全周期项目保障机制，层层压实包联服务责任，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优质项目赋能区域工业提质升级。眼下，蓝洽会引进的玉门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正加紧建设。
3: 项目建成后，可日加工天然气240万方。年处理天然气8亿立方，年产 LNG 57万吨，预计年产值30亿元，年利税1亿元，带动就业120余人，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地。

0: 区 LNG 调峰储备设施短板。
1: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全市已经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2: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民生项目温暖民心，各地始终把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安居保障、文体惠民、城市配套等普惠性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让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在定西民县，当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民生安居工程与城市公共配套提质工程，将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广大次日精神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实事情。地方扩大，设施完善，丰富了全县人民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
2: 临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布局，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施临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打造，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同步提质升级。
4: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2: 一地之星源于项目，全域之劲聚力攻坚。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重点项目，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载体。一幅发展成色更足、民生温度更浓的现代化建设画卷正在陇原大地上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5: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盛夏时节，陇原大地沃野铺翠，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田间管户到采收销售全链条发力，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在张掖肃南黄城镇，规模化种植的高原夏菜进入旺盛生长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当地持续延伸种植、采收、销售产业链条，推动高原夏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6: 仔细查看了蔬菜的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第一时间把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高原夏菜产业丰收。
2: 今年，玉门市共种植制种花卉14万亩。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让乡村大地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7: 今年种了将近20亩的花卉，菜鸟价格上次农户就能卖上钱。
2: 盛夏时节，武都区郭河乡2.7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旺季，当地创新运用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花椒采收运输难、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特色产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
8: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就不用背了，支付就是件给我们调到园子来了，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成本，而且还安全。
2: 特色富民产业多点开花，天水干谷盘安镇1.6万亩韭苔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当地立足区位和种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韭苔特色产业，稳步提升韭苔产量和品质，把小作物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走进临夏东乡巴阳沟村杏子种植基地，金黄杏果挂满枝头，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带动，引导群众发展规模化杏树种植，不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9: 我们计划依托新林资源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以特色林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甘肃台报道。
5: 暑期，我省多地创新推出跨省精品旅游环线、民俗夜间演绎、特色研学等多元业态，叠加赛事票根惠民政策，不断丰富游玩体验，全力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10: 8月3号。

0: 串联甘肃、宁夏、内蒙古三省区的跨省旅游小环线，在白银锦泰黄河石林景区正式亮相。这条文旅廊道整合黄河石林、中卫沙坡头、阿拉善通湖草原等知名景点，囊括黄河、沙漠、石林、草原多样景观，一条线路便可领略多元西北风光，降低旅游成本，提升出行体验。
1: 整个咱们这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像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我也特别期待之后的这个暑假呢，我一定要顺着这个环线再走一遍。
0: 省会兰州同步加码暑期文旅惠民，兰州市即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游客持演唱会、体育赛事票根就能享受合作景区、酒店、演艺项目专属优惠。活动将贯穿各类赛事周期，联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持续拉动暑期消费。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构建日间观景加全天演艺加夜间夜游全域旅游新格局，常态化开展国风巡游、民族歌舞、实景演绎、乐队专场等特色活动，推出低空观光、地质研学、星空夜游等新业态，丰富夜游、夜演、夜娱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旅游产品从单一风景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
2: 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然后我觉得美景，然后美色，还有这个美好的舞台，所有都是融为一体的，非常震撼。
0: 宁夏州和政县依托丰富的古动物化石、红色文化、本土民俗资源，盘活各类科普场馆与研学基地，持续迎来暑期研学热潮。
3: 第一次在松明研学小镇参加实践学习培训，课程内容充实，实践性很强，让我们走出校园，贴近乡土，增长见识。
0: 甘肃台综合报道。
4: 全省和美乡村建设暨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8月6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借鉴放大典型经验和做法，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陇原和美乡村建设路子。要坚持环境打底，擦亮乡村宜居底色，要坚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百片千村和单村建设，要坚持产业强基，做强乡村建设核心引擎，要坚持城乡融合，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坚持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高和美乡村建设层次水平。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
5: 近日，高原交通韧性与安全论坛在兰州举行，专家学者分别以 AI 赋能工程应用的六大急需场景、难险脏繁杂情、极端复杂环境交通安全主动防控与道路设施应急抢通关键技术等内容为题做报告，进一步推动高原交通基础设施韧性提升与安全保障领域的理论创新和技术迭代升级。
6: 八月四号，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三人制篮球比赛在定西市健身中心正式开赛。这次比赛设甲组16至18岁，乙组13至15岁，分男女组别，共有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十支代表队138名运动员参赛。定西台报道。8月5号，由省工行旅集团建设、中铁21局三公司承建的永靖锦屏高速公路石峡口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东乡县唐汪镇境内，是永锦高速首座贯通隧道，也是全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7: 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积极引入多项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广运用多项四新技术，顺利破解了施工的技术难题，圆满实现了首条隧道贯通。
6: 永锦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宁夏州高速公路网布局，对促进区域资源开发和交通旅游深度融合，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
8: 近日，我省首批三倍体虹鳟三文鱼陆海接力养殖苗种从兰州市榆中县发出，10万尾鱼苗奔赴江苏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这标志着我国西北冷水鱼种苗首次实现跨海域生源海供给，正式开启西北陆上繁育、生源海上养成的全新养殖模式。
6: 本次起运的10万尾鱼苗是

0: 专为深远海养殖筛选的酱海星品系，经7个月标准化陆基培育，品质优良，活力强。鱼苗将历经32小时恒温长途运输，奔赴位于江苏的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深海养殖，7至8个月即可上市。据了解，优质种苗纯净水质与成熟的育苗技术是此次跨区域陆海接力合作的核心优势。
1: 这个厂区的水质条件特别好，然后呢，他们选择的是美国的硬头尊的苗种，也是酱海型的，是我们陆海接力，非常需要的这个品种。
0: 近年来，兰州市大力发展现代渔业，目前全市循环水养殖水体已突破24000立方米，设施渔业、绿色渔业、智慧渔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渝中县不断迭代育苗技术，优化养殖模式，实现3倍体红尊种苗从零星培育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产业实力稳居西北前列，为跨海域合作筑牢基础。
2: 这次我们也是通过省市县的集体努力，打通了西北冷水域直达苏海一号海上养殖平台的跨区域的供给的新阶段。下一步呢，我们也想着就说是乘势而上吧，把这个渝中县的这个冷水鱼乃至咱们西北的冷水鱼这品牌创立起来。
0: 兰州台报道。
3: 近日，金宁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截至目前，甘肃已有敦煌李广杏、阳关葡萄和金宁苹果3项地理标志产品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通过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将更有利于甘味特色农产品以自主品牌走向世界。平凉台报道。
4: 中国海油8月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
3: 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
5: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异种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毛装细薄等系列难题，完整掌握大兆瓦浮式风电设计、建造、细薄等成套核心技术，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
3: 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我国深远海风能资源丰富，是未来海上风电增量的关键来源。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具有突出优势，且用海面积更小，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将更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5号，粤剧电影《红楼梦》媒体推介暨开机仪式在福建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举行。该片是福建省八闽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君安、郑权领衔主演，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得主龚应田出任导演，致力打造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戏曲电影精品。该片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后期制作，并择机在2027年内与全国观众见面。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5号，非洲企鹅宝宝阿林在横琴长隆企鹅酒店完成了第一次下水，并正式与游客见面。这是广东首只本土出生的极危物种非洲企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

0: 2024年将非洲企鹅列为极危物种。如今，横琴长龙生活着31只非洲企鹅，繁育的企鹅总数已超400只，成为全球人工保育环境下规模最大的企鹅展示种群。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监测到野生白化毛冠鹿的活动影像。毛冠鹿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发现是国内有记录以来第5次观测到白化毛冠鹿个体，极具科研与生态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季夏时节，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撒马坝万亩茶园绿意盎然，远处青山如黛，近处茶园村庄相映成景。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茶园标准化、绿色化管护，助力茶产业提质增效。目前茶园面积约为12.6万亩，覆盖全县9个乡镇。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盛夏时节，冬天山喀尔里克冰川依旧白雪皑皑，一朵朵雪莲从岩石缝隙中静静盛开，圣洁透亮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如今当地生态管护成效显著，冰川植被得以安稳生长，形成别具特色的自然美景。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素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想试一下。
1: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轻轻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欢迎。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任正赫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压实责任，抓实工作，夯实基础，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红线。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我省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15大开局之年，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让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项目、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作为甘肃省14大能源规划的重点工程，甘肃能化庆阳2×660兆瓦煤电项目烟囱外筒日前顺利封顶。项目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设计年发电量约71000瓦时。建成后将增强甘肃电网主网架输电能力，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3: 目前我们项目12号主厂房 AB 列就已经到顶，主厂房的两台航车就已经吊装就位，主厂房的屋架也已经吊装完成。到年底的话，1号锅炉的水压试验将具备条件。
2: 聚焦新能源、煤电清洁利用等重点领域，我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4.5%，重大工业项目提速推进投产见效。在酒泉，玉门市依托各类招商平台，精准对接新能源、特色化工等优质企业，同步建立全周期项目保障机制，层层压实包联服务责任，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优质项目赋能区域工业提质升级。眼下，蓝洽会引进的玉门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正加紧建设。
4: 项目建成后，可日加工天然气240万方。年处理天然气8亿立方，年产 LNG 57万吨，预计年产值30亿元，年利税1亿元，带动就业120余人，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地区 LNG 调峰储备设施短板。
5: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全市已经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2: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民生项目温暖民心。各地始终把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安居保障、文体惠民、城市配套等普惠性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让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在定西民县，当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民生安居工程与城市公共配套提质工程，将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广大次日接省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实事情。地方扩大，设施完善，丰富了全县人民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
2: 临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布局，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施临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打造，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同步提质升级。
7: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2: 一地之星源于项目，全域之劲聚力攻坚。 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重点项目，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载体。一幅发展成色更足、民生温度更浓的现代化建设画卷，正在陇原大地上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八月五号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织密筑牢安全屏障，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2: 在天柱县冰沟河，任正赫实地查看景区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预案、常态演练，提升断路、断网、断电应对质效。要按照防汛部署要求，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密切关注汛情险情，增强针对极端天气的防洪保安能力。在凉州区南营水库，任正赫登上坝体，现场检查泄洪闸门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水库大坝行政技术巡查各方责任，做到险情早研判、早发现、早处置。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全力以赴打好水旱灾害防御的主动仗、持久仗。在天柱县祁连镇马场滩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点，任正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按期高质量完成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真正让人民群众搬出危险、搬进幸福。在凉州区高坝镇左二坝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点，任正赫强调，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成果，更好保障粮食安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盛夏时节，陇原大地沃野铺翠，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田间管户到采收销售，全链条发力，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在张掖肃南黄城镇，规模化种植的高原夏菜进入旺盛生长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当地持续延伸种植、采收、销售产业链条，推动

0: 高原下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1: 仔细查看了蔬菜的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第一时间把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高原下菜产业丰收。
0: 今年玉门市共种植制种花卉14万亩，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让乡村大地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2: 今年种了将近20亩的花卉，菜鸟价格上次轮回就能买上钱。
0: 盛夏时节，武都区郭河乡2.7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旺季，当地创新运用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花椒采收运输难、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特色产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
3: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就不用背了，支付就时间给我们调到园子来了，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成本，而且还安全。
0: 特色富民产业多点开花，天水甘谷盘安镇1.6万亩韭苔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当地立足区位和种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韭苔特色产业，稳步提升韭苔产量和品质，把小作物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走进临夏东乡巴阳沟村杏子种植基地，金黄杏果挂满枝头，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带动，引导群众发展规模化杏树种植，不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4: 我们计划依托新林资源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以特色林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通过正校企协同育人、特色专业布局、人才帮扶赋能、职教普及体验等多元举措，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6: 筑牢产教融合主阵地，让职教人才适配产业刚需。兰州经开区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为牵头单位，优化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核心专业，重构适配市场的课程与实训体系。
7: 通过我在校一年的学习，扎实了我的底层基础，找到了前进方向。
6: 院校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搭建实训平台，引入企业项目和前沿技术，同时携手园区企业共建创新实验室，让学生深度参与研发创新。
8: 近两年累计联合培养了数字领域的人才800多人，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学院相关毕业生留兰就业率占比稳定提升到65%。
6: 立足新兴产业，天水市钦州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无人机人才培育模式。在甘肃一航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实训基地训练场上，学员们全神贯注，正在训练。
9: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10: 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当中，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无人机专业操控员。
6: 依托天津组团式教育帮扶资源，天水市在多所职业中专落地先进职教理念与教学模式，帮扶团队深耕课堂实训，搭建省外实训与就业渠道。
11: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这些学生将来向更高阶的再进行学习的话，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6: 职业教育兼顾专业技能与传统文化传承，在张掖市甘州区，当地组织学生走进职业院校，沉浸式参观实训场馆，了解特色专业、升学就业政策。
12: 这里专业丰富多样，设备很新，课堂很鲜活，而且每个专业都有清晰的升学和就业方向。
13: 学生可通过甘肃省对口升学考试或3+2中高职贯通培养，深入高校学习，确保学生就业有优势，升学有保障。
6: 甘肃台报道。
0: 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1次扩大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根据为期一年的总体安排，着力形成严打高压震慑态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专项斗争打击重点，着力在线索核查上攻坚发力，以线索牵引专项斗争取得实效，着力在依法严 严惩上攻坚发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打击战果，着力在打散破网上攻坚发力，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着力在源头治理上攻坚发力，不断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决抗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责任，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合力审建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
14: 定西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5: 眼下，位于岷县十里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这里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
16: 我们纪念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红色教育打卡基地，我们将继续发挥好岷州会议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主阵地作用，尽力做好服务，讲好岷州大地上的红色故事。
15: 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定西市全力打造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和全国重要的商品属生产基地和属制品加工基地。2025年，定西市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553.76亿元，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80亿元，定西宽粉年产能已达25万吨以上，产值突破50亿元。
17: 紧盯甘味出笼、甘味出海，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为甘味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贡献定西力量。
15: 民生至上，让发展更有温度。定西市不断加大城乡公路基础建设，目前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3万公里，强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成37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86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18: 既满足了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的需求，还打造出日常助餐加应急帮扶的综合服务平台。下一步还将继续围绕老人急难筹盼的问题，不断优化服务供给，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5: 红色引领、精神铸魂、产业支撑融合发展，面向未来，定西将继续高擎红色旗帜，不断拓展振兴发展的新路径，在迈向人民幸福安康的征程中书写更加灿烂的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5: 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甘味品牌建设的整体部署，创新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甘味产业链建设深度融合。
6: 一大早，甘味公司的党建指导员张亮便和同事到榆中县这家甘味产品生产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作为党建指导员，张亮的工作不仅包括品牌策划、渠道拓展和产销对接，还要帮助授权企业规范党建基础工作，落实好产业链党建赋能行动工作。
19: 通过结对共建，经常性指导企业规范开展三会一课，夯实党建基础。通过为授权企业积极搭建党建加产销平台，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6: 近年来，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工作，以党运甘味党建品牌引领甘味品牌提质增效。
20: 在党运甘味党建品牌的带动下，我们共同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深挖甘味品牌资源，自主研发50多款具有鲜明甘味品牌特色的多元化产品，使我们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坚持党建引领带动，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不断助力链上企业建强组织堡垒，链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由12个增至25个，党员由44名增至400余名。与此同时，坚持品牌联企带动，积极引领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750户企业抱团发展，带动超50万户农户增收。2025年，推动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412亿元，同比增长33.3%。
18: 甘味公司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运甘味品牌引领作用，不断做强甘味区域供应品牌，真正实现党建强、品牌亮、产业兴、农民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甘味力量。
6: 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

0: 年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有关情况。
1: 本次采访活动为期六天，八月十日至十四日，采访团将沿祁连山东段一路前行，途经武威、金昌、张掖，实地探访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的最新进展和一些故事。八月十五日，在兰州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及全国生态日。
0: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由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自8月15号起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将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精神为首要任务，通过法治视角解读甘肃生态保护实践，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更加深入人们日常生活。
2: 通过记者深入一线实地采访，用甘肃的鲜活实践检验法典制度的生命力，推动法典规定从文本走向实践，从制度规范转化为治理实效，为美丽甘肃建设贡献甘肃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3: 近年来，甘肃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精准打出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人才培育等政策组合拳，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陇原，深耕实业，在政策滋养中发展壮大，与这片土地双向成就，共生共长。
4: 清晨，天颐和科技集团研发中心准时开机上线。作为一家生物医药大健康企业，天颐和依托西北特色资源，深耕特色功能性食品与生物医药研发转化，多款自主研发新品稳步推进上市，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深耕细分赛道，手握多项发明专利，构建起稳固技术壁垒的天颐和，如今已是甘肃生物医药领域的高新技术标杆企业。
5: 创业者呢，单打独斗很难走远。我们能从一个小创业团队走到今天的专精特新企业，靠的不是一己之力，是整个甘肃创业、科创、就业大环境的托举。
6: 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专人上门辅导企业申报省市人才项目，现有22个项目入选，争取扶持资金665万元。天和生物特一食品项目获21万元扶持资金，实现进口替代。带动数百人就业。
4: 饮水思源，企业发展提速实力攀升后，持续稳岗扩岗，吸纳本土人才，为家乡劳动者搭建稳定就业平台，畅通成长晋升通道。
7: 在家门口就能做专业对口的研发工作，并且薪资稳定，平台专业，成长空间也比较大，不用外出去漂泊，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最想要的就业状态。
8: 团队的氛围比较简单，同事相处比较踏实，遇事大家都齐心协力，公司也比较看重实干者，晋升与发展的机会公开透明。
4: 如今，公司现已培育孵化5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1名甘肃省领军人才，1名甘肃省陇原英才，实现企业发展与人才培育双向丰收。政策铺路，环境赋能，服务护航。如今的甘肃创业沃土持续深耕，就业赛道持续拓宽，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这里圆梦，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这里安居就业。甘肃台报道。
0: 近日，招商银行兰州分行向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500万元，标志着西北地区首单 DR 基准利率贷款在我省成功落地。据了解 ，DR 是由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完全由市场交易生成，能够真实灵敏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与资金松紧程度，是我国利率体系中的核心市场基准利率。将 DR 引入贷款利率定价，一方面可让企业贷款利率更灵敏地跟随市场资金面变化，帮助市场主体及时感知政策红利，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的工具箱，为我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再添创新实践。甘肃台报道。 8月6号上午，2026年度甘肃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省委党校举行，全省693名志愿者及第28届

0: 研究生支教团将奔赴陇原基层，投身乡村教育、基层治理等工作，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种子2500.2吨，同比增长23.5%，出口总值3亿元，占全国的20.5%，产品畅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0: 8月5号，兰州至合作铁路临夏站房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提升，车站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临夏站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已进入室内精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该节点为兰河铁路后续铺轨通车筑牢基础，提升临夏区域旅客集散能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5: 第1班有35人，
6: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7: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4: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8: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9: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4: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0: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1: The rule of law.
12: The rule of law.
11: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3: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4: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4: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4: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

0: 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

0: 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茫茫宇宙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漩涡状星系在默默旋转，这就是拥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的银河系。在银河系猎户旋臂内侧偏僻的一角，一颗不算很大的恒星在拼命地释放光热，好像一个坐在教室角落里貌不惊人的小学生一个劲儿地举手，以证明它的重要性。这个路人甲就是太阳。在宇宙中，像沙滩上一颗普通沙粒似的恒星，太阳对地球和人类来说就是一切。我们邀请了几位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埃拉托瑟尼、托勒密，以及中国西汉天文学家落下红，一起来聊个天，聊聊太阳。

0: 在浩如烟海的恒星中，完全不值一提的太阳，却是滋养地球万物的母亲。太阳每秒向外辐射能量的1/20降临地球，这其中还有一多半被地球大气层反射和吸收，实际上只有47%的能量到达地面。这一点点能量便使地球生机盎然。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生命都需要阳光，一部分微生物和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生物能。动物们彼此弱肉强食，从水中的软体动物、陆地上的昆虫，直到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我们吃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太阳的光。
1: 太阳如此伟大，但还是要绕着地球旋转。
2: 吃太阳这件事我们研究过，测量太阳我倒是很有兴趣。
0: 在填饱我们肚子的同时，太阳每天东升西落，46亿年来从不缺席。几大古代文明起源地在相互之间不大可能交流的情况下，都分别发现太阳相对地球的运行周期是365天多一点。
1: 古埃及人把上埃及地区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始，这一天大概在6月15日。
2: 所以古埃及的一年是从现在的年中开始的。
3: 与埃及文明相比，我中华先祖观测太阳的成就不遑多让。
0: 中国山西省的陶寺遗址出土了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观象台，它大概建于4100年前，13根夯土柱呈弧形排布，从观测点透过柱子间的缝隙观测。太阳从第二个缝隙中升起时正是冬至，从第12个缝隙中升起时正是夏至，从第7个缝隙升起时便是春分和秋分。
1: 想不到东方文明在天文观测上成就如此斐然。
0: 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会用圭表这种工具测定一年的精确长度。人们观测正午时分太阳照射标杆投射的影子长度，影子最长的那天就是冬至，最短的那天是夏至。中国人最初是以冬至为一年起始的。
3: 2100年前，我一个来自四川盆地阆中的民间天文学家被招进长安制定历法。
2: 我听说四川可是一个不怎么出太阳的地方呀。
3: 正是，和今天一样，四川在西汉时也是一个不太利于天文观测的地方，山峦叠嶂，云雾遮天，不过这不能阻止我对天文观测的热爱。
0: 骆夏侯主持制定了太初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也是后世中国历法发展的基础。太初历同时考虑到太阳势运动和月亮的圆缺变化规律，用回归年和朔望月的平均值为基本周期，是典型的阴阳合历。它第一次在历法中采用了24节气，对农业生产更为有利。
4: 24节气呢，从天文学上来说呢，其实就是天文学家把太阳一年运动的这个轨迹给它分成24份，然后每一份其实就是一个节气了。24节气它其实应该最早大概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那经由秦人编制的这个颛顼律，它的编制者总结之后，把它纳入到了这个历法之中。从现存的第一部历法西汉的太初历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实现历，24节气的推算都是中国传统历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
1: 骆夏先生真是民间科学家逆袭发光的典范。
2: 请问骆夏这个姓是认真的吗？
3: 此乃中国罕见的复姓，本来姓的人就不多，流传下来的知名人士大概只有在下了。
2: 中国人用圭表测量太阳，类似的方法在我们希腊

0: 也古已有之。用这种方法，我不但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而且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那是在2100多年前。
1: 埃拉托瑟尼听说埃及南部城市塞伊尼有一口深井，每年夏至这一天的正午，阳光会直射井底，而不会在井壁上投射下任何影子。今天我们知道，塞伊尼位于北纬24.5度北回归线附近，每年夏至，太阳光直射北回归线，所以塞伊尼的深井受到近乎垂直的阳光照射，几乎没有投影。埃拉托瑟尼灵机一动，他测量了一下塞伊尼北方，也是他工作的地方亚历山大的方尖碑，果然方尖碑在夏至正午是有投影出现在地面上的。根据相似三角形原理，埃拉托瑟尼计算出阳光与地面的夹角是7.12度。夏至这一天的同一时刻，塞伊尼阳光与地面夹角为零，亚历山大是7.12度，这说明地球是有弧度的。如果地球是个球，它的剖面就是个圆，这7.12度大概是圆周360度的50分之一，那么塞伊尼到亚历山大的距离也就是地球周长的50分之一，知道了两地之间的距离再乘以50，就是整个地球的周长。
2: 这个方法真是简单直接又巧妙啊。
0: 我找人用步行进行了丈量，结果从塞伊尼到亚历山大的距离按照现在的单位来说大概是800千米，经过仔细核对，我算出地球的周长应该是39690千米。
1: 今天人们用现代科技测量的地球赤道周长是40076千米，2000多年前的埃拉托瑟尼足不出埃及，就已经可以高度精确地计算整个地球的周长。
3: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的智慧。
1: 我们关于太阳的聊天进入第二场，参加者除了托勒密之外，还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人们仰望天空，自然就有了一种朴素的认知，日月星辰是以地球为中心周而复始的旋转，所以地心说是古代全人类的共识。中国古代有盖天说和浑天说等宇宙观的阐述，浑天说认为大地和天空就像一颗鸡蛋，大地就是蛋黄漂浮在中间，外面是一个天球，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绕着大地转动。
3: 我托勒密继承着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希腊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制定出了最完美、最准确、最符合宇宙美学的地心说模型。
0: 对托勒密，我是十分尊敬的，但是他的模型给我们后来的天文学家可是挖了不少坑啊。
1: 托勒密认为所有天体与地球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每个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行，围绕地球的轨道叫做均轮。
3: 为了解释行星逆行的问题，我认为一些天体应该会绕着另一个点进行旋转，它们运行的轨道就是本轮，而这些点也仍然在均轮上绕地球旋转。
1: 为了符合观测数据，托勒密还提出地球并不是在同心圆的中心，而是偏移一点，均轮是个偏心圆。
4: 托勒密作为希腊化时期的一个集古代天文学大成的天文学家，他的地心模型呢，继承了在他之前的那些天文学家的工作，根据对行星运动的观察呢，认为呢地球可能并不位于那个圆球的球心，而是微微的偏离了一点的位置。
1: 怎么样，身处21世纪的你是不是此时已经被古人复杂的宇宙模型搞得头晕目眩了？
3: 别晕别晕，还没完呢。
1: 历代天文学家不断地给各个天体增加本轮，以使计算结果和实际观测更加吻合。本轮总数量已经超过了80个，最后连天文学家都不知道一个天体该有几个本轮了。
0: 这时候该轮到我出场了。
5: 年轻人，你压力很大呀。
0: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都发现，如果把绕地球旋转的军轮换成绕太阳旋转，那么很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宇宙模型就将得以大大进化。
1: 经过仔细计算，哥白尼确认地球只是月球轨道的中心，所有天体都是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正式出炉，它与当时在思想上统治欧洲的教会理念大相径庭。戏剧性的是，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位天主教士，他接受教育和研究天文都是在教会的资助下才得以实现的。在信仰与科学产生冲突时，他小心翼翼地处理其中的关系。哥白尼在他的晚年才把代表日心说的巨著《天体运行论》交付出版。日心说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可想而知，教会不干了。
3: 我在哥白尼去世60年之后，通过天文望远镜看到了金星也有像月亮一样的盈缺。如果按照托勒密模型是无法对应实际观测结果的，而哥白尼的模型则完美契合，这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天体都在围绕地球转动，哥白尼是正确的。
6: 你住嘴！
1: 哥白尼之后，日心说的推动者伽利略被教会审判并软禁。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又一位科学巨匠诞生了。艾萨克·牛顿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确立了万有引力学说，天体力学体系确立，地心说在统治了欧洲1000多年后终于土崩瓦解。
7: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1: 我们的聊天进入下一场，参加者包括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以及美国物理学家尤金·帕克。在谁是宇宙中心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上千年后，人类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宇宙暂时还找不到中心，不过整个太阳系都是围绕着太阳打造的，包括我们的地球。千百年来，人类靠太阳的光热得以存续，但太阳到底是什么样子，如何形成，与地球的关系好不好呢？
8: 我来开个头。
0: 我讲得深奥一点，
9: 我来吹吹风。
1: 太阳是一颗恒星，它的成因有各种假说，其中最被认可的是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各自独立提出的星云说。星云说认为，太阳系起初是一团星际气体和尘埃，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它们开始聚集并产生自旋转，最终首先形成了太阳系的最大天体太阳。
8: 我认为星云首先形成了太阳，剩余的物质又形成了其他行星和卫星。
0: 很早以前，人们就在探讨太阳制造能量的原理，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太阳内部都是煤炭。这也难怪，当时人们对燃料的概念只有煤。
1: 尽管太阳很大，但是也经不住这么烧啊。一种令人恐慌的说法出现了，按照当时对太阳体积的估算，太阳内部的煤再烧1000年就烧没了。科学家后来证明，地球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 所以太阳是不可能靠烧煤

0: 给地球供暖呢？那么太阳是靠什么散发光热的呢？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最早提出了恒星的能量来源于核聚变。在太阳形成过程中，随着恒星质量不断变大，内部产生极高的温度和压力。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宇宙中最主要也是最多的元素氢开始发生变化。四个氢原子核被强行挤压在一起，形成了氦原子核。
1: 是的，一个氦原子核由四个氢原子核聚变产生，它们的质量应该是相等的。不过我们发现氦原子核的质量要小于四个氢原子核加起来的质量，也就是说，在聚变的过程中，一部分物质被消耗掉了。
0: 根据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聚变过程中释放的这一点点物质会变成超级巨大的能量。太阳就是这样在聚变中被点亮了，它的能量以光子和中微子的形式向全太阳系传播。
1: 所以太阳真正的燃料是氢，每秒就要消耗6亿吨。不过太阳核心有很多氢，它已经聚变了大约50亿年，估计再烧个50亿年也没什么问题。
0: 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在这里运行着中国第一颗太阳综合观测卫星夸父一号，它为科学家们在太空中提供了一个观测太阳活动、研究太阳磁场的新视角。这是夸父一号拍摄到的太阳，它是一个时刻沸腾着的大火球，它的表面如同一碗煮得滚开冒泡的等离子粥，等离子体不断上升、扩散又下沉，每一个等离子泡平均有将近70万平方千米大。当太阳内部的超强磁场穿透太阳表面，由于磁场的背景温度相对较低，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阴影，我们叫它太阳黑子。
2: 太阳表面呢，大概有7000度左右，6700K。但实际上太阳黑子呢，它的温度要略微低一些，大概有4500K 左右。它主要温度变暗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太阳黑子的部分呢是有强的一个磁场的结构，它里面的等离子的压力会比外面的等离子的压力要低一些，然后它的温度也会低一些，所以呢它看上去呢会暗一些，这样呢就形成了太阳的黑子。
3: 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8年就记录了太阳黑子活动，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时的中国天文观应该是在日出日落或者出现大雾和沙尘的天气可以直视太阳的时候观测到的。
0: 一个中等大小的太阳黑子就有一个地球那么大，黑子群上空的磁场强度和变化程度要远超其他部位。当磁场无法束缚积蓄的能量时，在这个地方就会发生太阳电磁爆发，这一点会瞬间变亮，这就是太阳耀斑。
1: 耀斑一般会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太阳向宇宙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上100亿颗巨型氢弹同时爆炸产生的能量。
4: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黑子数量多的时候经常发生，那就是日珥爆发。日珥的形状很像磁力线，我们估计它也和太阳磁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0: 耳字的意思是古人的珠宝耳环，日耳就是太阳的耳环。不过这个耳环有点厉害。日耳是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受太阳磁场影响，像磁力线一样将各种粒子束缚其中。一旦这个线圈被挣断，大量能量以高能粒子的形式向外爆发。有时这种爆发平静而缓和，但有时会爆裂凶猛。
4: 1956年，我从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中发现，彗星的一个彗尾总是指向背离太阳的方向，就像被来自太阳的风吹动着一样。
0: 在此之前，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太阳大气是相对稳定平静的，少量粒子的释放也是短暂作用在太阳附近。而尤金·帕克指出，太阳系空间中其实相当热闹，持续的高能粒子流在其间冲撞奔腾。帕克把这种物质称为太阳风。
4: 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期间，太阳耀斑和日珥急速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它们释放的高能粒子流称为太阳风暴。
0: 如果太阳风暴的爆发点恰好在太阳朝向地球的这一面，太阳风暴会以每小时150万到300万千米的速度冲向地球。幸好我们的地球自带防御罩，地球磁场会把绝大部分高能粒子导向地球的南北极。这些高速入侵的粒子与地球大气发生碰撞，产生发光现象，绚丽的极光就出现了。极光虽然美轮美奂，但其实此时地球正在拼尽全力保护自己。极光一般只在地球南北高纬度地区才会被看到，但如果太阳风暴规模超强，就有可能在纬度更低的地方出现。2023年，北纬40度附近的中国北京地区观测到了极光，而2024年正是太阳活动丰年，这说明地球正在经受每11年一遇的猛烈太阳风暴的考验。太阳风暴对绕地球飞行的人造航天器和航天员的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总有一些高能粒子会撕破地球磁场和大气的防护罩，冲向地球表面。同时产生的磁场变化，将会对人类的通讯、导航、电力输送，甚至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有统计认为，在太阳风暴来临时，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会有所上升，这有可能是高能粒子辐射使人的情绪产生波动造成的。
3: 在太阳面前，我们人类总是被动的。古代天文学家一度认为地球才是宇宙的主宰，最终我们还是发现，地球在太阳面前永远是个小弟弟。
1: 是啊，人类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仿效太阳聚变产生能量的方法，不过目前才刚刚上路。
4: 我对太阳风的研究，帮助科学家提前对太阳风暴可能对地球产生的危害做好预警。不过目前人类面对太阳，还只能做到尽量摸清它的脾气。
3: 相信我们的后代子孙会越来越智慧，和太阳的关系搞得越来越好，让人类可以在太阳系长久地安居乐业下去。
1: 那我们不妨接着聊聊太阳系吧。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了。
1: 哦，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两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哈，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了。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2: 帮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

0: 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0: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1: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0: 哦，为什么？
1: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0: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1: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0: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1: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0: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2: 妈妈，我饿了。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嗯。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1: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0: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1: 哦，我出去一趟。

0: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1: 清平，不许吃！
0: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来，
1: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的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哎，
1: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0: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1: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开歌舞厅的。
1: 开歌舞厅
0: 啊？
1: 你骗人。
0: 我没骗你，真的。
1: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0: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

0: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1: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0: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好吧。

0: 他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受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吗？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喂，哥，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怎么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
2: 小姐弟，
0: 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2: 哎呀，大哥回来了！弟兄们，
4: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4: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4: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吗？

0: 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
3: 哎，来
2: 了，回
3: 来
2: 了，来，回来，回来了，
3: 哥，
4: 大哥，
2: 大哥，大哥，你看，大哥
5: 回来
2: 了，回来
6: 了，
2: 大哥，
6: 大哥，
3: 哥，
6: 哎呦，哭什么？
3: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7: 对了，大哥，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7: 你怎么知道？
5: 啊？
7: 橘子？
5: 哎，你看他怎么了？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
5: 怎么回事啊？
0: 哎，
7: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5: 让开，让开。
7: 哦。

0: 什么？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啊，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
1: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1: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1: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
0: 啊，
1: 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1: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啊？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
0: 了。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她呢？
1: 啊，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
0: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1: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0: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0: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1: 哦，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0: 哼，啊，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我只将她当做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0: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1: 橘子，橘子。

0: 你好吗？我好，一切都好。
1: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的房间啊，橘子。我看到，看到玉，玉如萍。橘子，她骗不了我，我们安全了。橘子姐，橘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

0: 兄。
1: 老高，出什么事了？
0: 野鸭子传信儿，今天夜里陈工鹏率光复社的杀手杜马、姚千树、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1: 什么？
0: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1: 不会吧？杜马摇千树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
0: 这是野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1: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0: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工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1: 哦，什么机会？
0: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1: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0: 野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陈工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1: 啊，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0: 这半个多月来，陈工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1: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0: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工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

0: 说说看，郡北亚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
1: 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打捞一票啊！
0: 据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2: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1: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哎呀，
4: 骗人肉大班的！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
2: 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 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6: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7: 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
8: 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记住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一片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 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 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易被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1台送1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10: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不擦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凝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 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

0: 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各位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
4: 怎么样？
3: 香甜可口。
6: 一点也不深，还没有怪味。
7: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这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3: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2: 这俗话说呀， 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8: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 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10: 怎么样？好吧。
4: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谢谢啊，
12: 喝今年新茶。
11: 哎，
12: 好喝吧？
8: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12: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8: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12: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哎，
8: 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0: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哦，
1: 说说看。
0: 据野鸭子的情报，假创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 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
1: 肯定能够打捞一票啊！据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2: 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舞厅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
3: 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四眼份儿的。
2: 你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 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舞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3: 不会的，老总。
2: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
3: 什么？他早就知道？
2: 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
3: 老总。
2: 这可是羊入虎口啊！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
3: 这个可万一……
2: 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
3: 不用怕，
2: 我说不会，一定不会，啊？
3: 嗯，明白，明白。

0: 喂，
1: 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0: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1: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0: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0: 小宋，
1: 首长，
0: 我要出去一趟，这里的事情你处理一下。
1: 是，
0: 去吧。

0: 妈，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0: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0: 好大的来头！
1: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0: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1: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功鹏的手下。
0: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功鹏的部下。
1: 姚千树？
0: 姚千树？
1: 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0: 哦，
1: 他与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0: 看起来陈功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功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0: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功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1: 正是啊。哦，双英，还有什么？你继续说吧。

0: 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3: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3: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
4: 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3: 你说什么？
4: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红门会，
2: 这个组织
4: 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3: 四海红门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
4: 四海红门会
2: 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3: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红门会。
2: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萍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3: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昨天夜里
4: 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红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
2: 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3: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红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工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红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2: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5: 你在看什么？
2: 在看影子。
5: 影子？
2: 是啊，你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
5: 嗯。
2: 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5: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2: 哦，
5: 我觉得，
2: 有话直说。
5: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2: 为什么？
5: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2: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6: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7: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8: 啊，我找人。
7: 您找谁？
8: 我找燕双鹰。
7: 找我们老板。
8: 嗯。
7: 老板不在，

0: 刚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如萍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头很烫，他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2: 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2: 我想见叶双英。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2: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叶声音解释清楚。
3: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具尸体。
2: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

0: 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1: 大哥，大哥，
2: 我看到
1: 他一定要见你，
2: 就跟他说我没空。
1: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1: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2: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1: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2: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2: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2: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1: 让他进来。
2: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1: 这，
2: 去吧。
1: 是。
3: 叶先生。
2: 哦，怎么样？
3: 他恢复得非常好。
2: 哦，这就好。
3: 我想和你谈谈。
2: 哦，谈什么？
3: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2: 为什么？
3: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3: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2: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3: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2: 什么意思？
3: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3: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2: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3: 不是。
2: 能告诉我实话吗？
3: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2: 我的身份？
3: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2: 什么？
3: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2: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3: 是的。
2: 你会看相？
3: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2: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4: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2: 我像是坏人？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

0: 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
2: 跟我来吧。哎，在这等。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居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

0: 马江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开始，
3: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4: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5: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6: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鲜啊。
4: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6: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7: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4: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5: 不行，
6: 下饭。
5: 它是用什么
7: 呢？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5: 虾子啊。
7: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4: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5: 你曲奇什么作用呢？
7: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5: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7: 闽中郡。
5: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7: 我觉得，
5: 这个什么菜？
7: 要讲故事的菜。
4: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7: 像不像手风琴啊？
5: 这个很有特色啊。
7: 吃过没有？
5: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7: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5: 就是很普通的。
7: 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

0: 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1: 啊，比较细腻啊，对对对，
0: 因为萝卜是哭哭嚓哭嚓哭嚓，它没有，是有点
1: 有嚼头，
0: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
1: 来了个知己。

0: 那个东西怎么吃？连羊都不吃。<笑>连羊都不吃。<笑>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一根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就形成了资源配置。
2: 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0: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2: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3: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0: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
2: 瓯江，
0: 前面就入海了。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塘子了。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笑>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全景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 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上面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它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它，它没饭吃，它这叫找事吃。
2: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 相对的特别独立，
0: 也很独立啊，
2: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0: 很宝贵啊，
2: 它非常珍贵，
0: 对。
4: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
5: 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室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哎，你好！
6: 哎，你好！
5: 看一下要吃什么？
6: 咸菜苦瓜吧。
5: 咸菜苦瓜吗？
6: 啊，
5: 好。
6: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5: 啊，蒲瓜。
6: 还取蒲瓜是带点面怕，不变色。嗯。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苍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啊
5: 好嘞，苦瓜好鲜啊！
6: 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是必须要有。
4: 土豆、苦瓜、麦面，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 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0: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0: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阿算啊，王大在吗？
2: 王大不在。
0: 在淋雨。
2: 王大。啊。
1: 厉害呀、啊。
0: 嗯，张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
1: 馄饨蛋。哇、哦，这么多暖壶。哇、哦，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0: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0: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3: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0: 是吧？嗯，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嗯，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0: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3: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3: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4: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拘束。
4: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来了，
1: 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2: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喝杯咖啡。
1: 谢谢谢谢。
3: 哎，谢二少。哦，
1: 这好苦啊。嗯，
3: 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2: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
3: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2: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叫温州没有大菜。
2: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0: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嗯
1: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0: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2: 走量。
0: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双鞋匠，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了
0: 也是鞋匠。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0: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2: 是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这光很好。不，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过，
0: 就这么拍了，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0: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0: 不就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
0: 这，你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0: 很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
3: 掉头。
4: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1: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5: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4: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得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欲阻则弯，他就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等吧。
1: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也不能光推我一个人呐。
2: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0: 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1: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我哪有那能耐？
2: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3: 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志博，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1: 再放一遍，志博。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3: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这有一个亮点。
3: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2: 供水塔。
3: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0: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1: 怎么了？
0: 根本打不开。钥匙给我看看。 是这把吗？
2: 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
0: 被同伙就走了。
1: 他有同伙，
2: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坚，在这边守着。
2: 好。
0: 志博，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1: 1898式，7.92×57毛色尖弹弹壳，
0: 没错，
1: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1: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1: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1: 等一下。
0: 嗯。
1: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4: 百合花。
1: 很疼吧？
4: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1: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2: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
3: 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4: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
5: 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4: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3: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5: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獭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今天是周二，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三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
4: 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獭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5: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4: 嗯。
3: 哎，
2: 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4: 不是野生百合，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
2: 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哼，这儿有一家。
6: 先生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
7: 小店应有尽有。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2: 没事儿，你说吧。
7: 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 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儿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年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2: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7: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哎，
8: 你还真买啊？
2: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7: 哎，谢谢老板，
2: 不用找了。
7: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慢走。

先生啊，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嗯。谢谢啊。

0: 哎，高寒，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嗯，
1: 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
1: 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2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

0: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1: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0: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1: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0: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1: 嗯，
0: 怎么了？
1: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你见过？
1: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0: 马云飞。
1: 啊，
0: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
1: 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纽扣，
0: 那个枪手留下的。
1: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2: 你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3: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嗯，好。
3: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0: 前田健次君，
2: 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3: 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哎，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想想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世博，华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哎，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世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火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
2: 嗯。
0: 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0: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1: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 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嗯。
2: 哎呦，
3: 同意了。
1: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 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1: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0: 李飞啊，
1: ，
0: 。
1: 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报告，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4: 去外面搜。
5: 是。
4: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6: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五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2: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6: 什么事儿？
2: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4: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2: 好像是有。
6: 哦，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2: 哦，是。
6: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您好。
1: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0: 好，谢谢。
1: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0: 主会保佑你的。

0: 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
1: 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0: 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
2: 你，
0: 芥川少佐，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2: 是。

0: 谢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
1: 谢川君，少佐，军统倾巢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2: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1: 下午2点，我们要不要转移？
0: 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
1: 嗯，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4: 是。
2: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4: 是。
2: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大姐，砍柴呀？
3: 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
2: 嗯？什么时候来的？上个月底才来。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3: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
2: 嗯，好。 谢谢您啊！哎，
3: 不客气。
2: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3: 这么巧，
4: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
5: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3: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我问心无愧。

0: 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1: 你吃醋了？
0: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实体说抱歉的机会。
0: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行，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吃香。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9: 爸，哎，
16: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妈妈，
8: 你爸来了。

我会回你那个马云飞。你吃醋了？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0: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1: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2: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走。哎。

0: 你这是要杀人呐！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
2: 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免贵，姓钱。
1: 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是马云飞跟何坚，应该不止两个人。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钱牧师，你这儿够热闹。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1: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0: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不，我还有一个助手。 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坪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哼，
0: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1: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好的。
2: 布道证给他们，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保不大。
0: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
1: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不行，我不能这样看着，我要出去跟他拼了。
1: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0: 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
1: 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0: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1: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小心！哎。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
1: 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0: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1: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哼，
4: 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0: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那，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
0: 来，咱们喝酒。来了。
5: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6: 陈纳德上位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7: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再接再厉啊！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洪泽秋，啊，
2: 我小丽吧，谢谢，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1: 哎，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笑>
3: 我跟你说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笑>小心闪了腰。
3: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
0: 啊，走了啊！

0: 哎，我说，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破了，当然是假的了。那要是没破呢？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哼，
2: 算他命大。你们慢慢喝，好好好，你们慢点。
1: 哎呦呦呦呦！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
3: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1: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啊，于处长，
3: 哟，
1: 哎呦，对不起啊，哎呀，
3: 于处长，恭喜恭喜。

0: 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马云飞，
0: 啊，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
1: 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
2: 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哼，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笑>喝点东西。嗯，哎，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这。
2: 别腻歪了，让让。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跳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他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笑>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啊。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

0: 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捷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1: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嗯，
0: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1: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0: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0: 好吧，开始采访吧。
1: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0: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1: 哎，
0: 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够亲热的呀。
1: 啊，
3: 王云飞，
0: 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
0: 学。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1: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0: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1: 哎，我
3: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1: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3: 啊，是吗？
0: 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1: 哦，啊对，哎呦。
3: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1: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0: 没心没肺的东西。
1: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3: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1: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3: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1: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3: 我才懒得看呢。
1: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2: 哎，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3: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3: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才能看呢。
3: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1: 啊，
3: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他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3: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0: 我来。

我给春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1: 你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我哪知道啊？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2: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这不，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3: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走下去。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
4: 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3: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4: 其实我很害怕。
3: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4: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4: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3: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4: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0: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Thank you.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九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九点钟以后才能发行呢，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
3: 哼。嗯。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2: 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0: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三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1: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

0: 发现暗室啊？
1: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2: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2: 通知老爷去回龙渡教堂。

0: 哎，别慌，是我。 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你觉得这儿会有军人住过吗？哎。
1: 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今天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0: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
2: 不是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啊。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
4: 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 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
2: 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

0: 这个符号有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
1: 嗯，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2: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1: 哼哼。 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博士，这是什么地方？忏悔室。忏悔室怎么会有耶稣像？

0: 郝建，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对逃跑的人来说。
1: 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3: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2: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3: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2: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3: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2: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

0: 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谢谢崔小姐。
1: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2: 江油机场，就在那儿降落。
3: 我是戴笠，通知陈娜的专机处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4: 上校。
3: 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5: 改到哪里？江油，
4: 为什么改到江油？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3: 陈娜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4: 我忘了客随主便。
3: 没关系。好的，飞江油。嗯，
4: 谢谢提醒。
3: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4: 不行，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3: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4: 半个小时。
3: 于洪泽，
6: 到。
7: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
8: 戴老板，是。
7: 戴老板，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4: 《余中晚报》的。嗯。走吧。嗯。叫什么？
9: 王林基。哪家报社的？中央社。
10: 这么不像你啊！
11: 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10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10: 好，谢谢了。
12: 快点，快点。
10: 走啊走啊走啊！好，我们都检查完了，
13: 包别忘了啊。
14: 好嘞，没事。
15: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16: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1: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2: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塔台，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长官，
1: 跑道方向继续警戒。
0: 是。

0: 哎，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好，来人，把尸体抬走。
1: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2: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好，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4: 太好了！哈哈，哎，好。

0: 哎，云飞，云飞，
1: 嗯，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

0: 我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宇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2: 不对。

0: 你们快点，快点，
1: 到后边去！快到后边去！
2: 发生什么事？
1: 听话！
3: 什么情况？
1: 快坐下！从地下！
4: 叫吉普离开！叫吉普离开！

了。

将军，

0: 刚受到急电，究竟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究竟呢？
2: 下落不明。
1: 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

0: 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1: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0: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明天上午9点。
1: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是，
0: 属下这就去给每个人交涉，谢绝他入境。回来。
1: 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0: 是。
1: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是。
0: 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1: 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0: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这里是定西市鸣县梅川镇的永兴村，也是2013年鸣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发生以后呀，除了村民的房子受到影响之外呢，地里面的农作物也是被无情的摧毁了。那么如今呢，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创伤已经被逐渐的抚平了。看我的身后，这漫山遍野的中药材也是成为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底气。那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正是用自己的倔带着大家谋出了一条致富的路。走，我们跟他聊聊。书记，
1: 好的好。
0: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吗？
1: 啊，当归正在拔草着呢。
0: 这会儿拔草着呢。
1: 就是啊。
0: 我看咱们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中药材啊。
1: 就是就是。
0: 家家户户都在种。
1: 全就是啊，这都得这三大药材啊。
0: 三大药材，
1: 当归、黄芪、党参、
0: 黄芪。那这三种药材是咱们以前就一直在种吗？种到现在了？
1: 以前是种的这个小麦多啊，当归、党参小少。这从20多年前，我到这个蒙古引来的这个黄芪。
0: 那当时咱们这儿没种黄芪哈、啊？
1: 没种黄芪。
0: 您自己去内蒙把这个。这籽儿和这个苗引进来之后，那您不怕它这个收成又不好吗？万一不适宜咱们这儿的呢？
1: 没有没有，我是现在我是种小麦，小麦的收成不好，我就把黄芪苗的黄芪籽引到这儿，给大家老百姓分给，人家自己这边我知道养苗。
0: 那您刚把苗引进来，大家就相信你吗？就开始大面积点？
1: 人家是四五斤。
0: 那您先种的多呗？
1: 我种的这么多籽，这两年就是。家家压的给黄芪苗子，这就是大面积开始了。
0: 哦，那您第二年收成咋样？
1: 第二年收成好，
0: 收成好。
1: 我好像是的黄芪是3块籽，3块籽毛钱。
0: 大家就看着您种的好，然后大家就全都大面积开始种起来了。
1: 对对对，就是自己把小麦怎么种。
0: 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咱们在种这三种三大药材。
1: 黄芪、当归三大药材，现在。
0: 那咱们这个黄芪地，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保持走的后面，
0: 走走走，我们去看看，顺便我也给您拔拔草吧，
1: 好，
0: 给您帮个忙。黄芪地里，书记给我讲了很多中药材专业知识，我却糗态百出。那这个黄芪真的浑身都是宝哈、啊，
1: 就是就是，
0: 你看它的根是黄芪药材、啊，
1: 就是，
0: 然后这个花开完了结籽儿，
1: 结籽儿，
0: 然后这个杆儿。
1: 到时候就是粪土给牛来
0: 当饲料了，
1: 饲料了、
0: 哦，真的浑身都是宝，没有一处浪费，
1: 就是啊，这全饲料，
0: 就是那就是得

0: 好好打理。
1: 这真的是，更是热菜，简直是食料。
0: 对对对对，金疙瘩。
1: 到时也好，你看连头就洗不出来，不管这真的。
0: 我这给你拔个草像寻宝一样，你把这片地打理得太好了。其实对咱们整个永兴村来说呢，这地里面长出来的不光是药材，更是乡亲们重建家园的底气。书记，我今天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咱们村里这条路修得还挺好。
1: 就是日前不是这样，日前的沟里走着的。
0: 以前在沟里面走的。哎，
1: 就是啊，就到那个沟里面走着的。
0: 那这个地方也是沟吗？
1: 就是啊，全是沟。
0: 哦，就这整个都是很宽的一条沟。
1: 对对对，就是啊。
0: 咱们在沟里面怎么走？下雨了怎么？
1: 下雨了也都没有水出，它是走着的吧？
0: 那咱们村里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吗？为什么非要趟着水来？
1: 日前有啊，又是。走头里面不方便，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可能就得一个半小时。这条路修开始走头里面只有半小时，就是就那个是什么就修一条路都在出来。
0: 您就想着干脆修一条路。
1: 我们村里面里还有个四川的工程队，有他有自转设备、挖机是啥的，然后我就来他抬价钱，两米多宽的路。
0: 两米宽？那是我看，这一米。两米，那大概就是这么宽，
1: 两米多
0: 一个三轮车的距离，
1: 就个三轮车。
0: 那这个路也不宽哦。
1: 都修出是修路之前是来回直走了，直走这条路还都是密线路，就在路沿，
0: 就是伤员，拉出去，拉出去，然后救灾物资和救援人员就通过这条路进来。
1: 对，
0: 那就是说这条路在当时地震以后承担了一个生命通道，生命通道的作用。
1: 就是就是，
0: 那咱们现在这条路是之后重新修的吗？很宽，很平坦。
1: 就是就这就是这都以后都复修建，这条路俺走城里面方便。
0: 啊，走城里方便，回家也方便，
1: 非常好。
0: 走的人也很多，你看这车来车往的。
1: 就是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车，回家人也。只管人走的那时候，没一辆车，再嘛都一
0: 百一，
1: 就是
0: 书记，那您在村子里这么多年，除了带领大家种药材，然后修路，还干了些什么呀？
1: 还盖住了学校。
0: 盖的这个学校就是您牵头。
1: 我牵头动员大家。
0: 盖的这个学校。那当时咱们村子里是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有学校是空间太小，娃们太多，学校。也叫城居，
0: 哦，很危险，
1: 很危险，就是啊。
0: 那您当时盖这个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呀？
1: 困难有，就是动员大家都有是太吃力了。太吃力了是。
0: 您是怎么动员的？
1: 入户上门，上门动员，最后一财不成两财，就建这个学校。
0: 那您动员的话，给大家说什么呀？
1: 虽然就有学校，学校太小了，空间太小，是娃们太多。学校还。推举的是，
0: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1: 对，
0: 就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子孙后代，
1: 对，
0: 修学校是一个好事情嘛，
1: 就是。
0: 那您之后再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面上课，您是什么感受？
1: 我心又激动又高兴，
0: 高兴，你就觉得值了，
1: 值了，就是。是
2: 一个教的人吗？
3: 都这一开始还都不会做。不会种以后，他就自找以后就说是，哎呀，我们给路上以后拔草，那管的都是经常子把这个技术子方面还比较还来给他沟通着指导着呢嘛。
2: 他给我们对称，我们是做狗也狗肉菜，肉菜狗的是小的活的，狗肉小的人家要还得摆十几万，就是搞小的活的嘛。
4: 这是帮助乡亲们修通了大路，给群众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个自然就是，这个。带动群众种植这个中药材，给扩宽了群众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让群众更过上了好的生活。第三就是建设了我们的学校，让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从镇中的满目疮痍到如今药香满园的安居乐业，这条路包共同走了很多年。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了比天还大的事儿，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当书记了，但是到了地头，到了村里，他依然是乡亲们口中当初的那个倔书记。
5: 一条路，一山药，一座学校，包共同用一个人的青春书写了不止一代人的乡村振兴之路。
6: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

0: 掉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围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1: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1: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1: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0: 嗯。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1: 啊，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1: 是，这是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0: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1: 哎，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医生，
1: 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2: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1: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换头，
2: 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3: 不行就别硬撑着，
2: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3: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2: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3: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投掷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唉，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2: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
3: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2: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
1: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云飞的伤。
0: 何健，咱们进去说吧。
1: 走。
0: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
1: 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1: 哎，这话说的。
2: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1: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 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3: 哎，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嗯，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
1: 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4: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0: 哎，打住！
4: 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0: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哼！
4: 哎，不是，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
0: 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1: 哎呦，哥几个，就4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纳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0: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1: 哎呦，何杰。
0: 何健，
1: 算了，
0: 老爷。

0: 活我们接了。啊，
1: 行了，马玉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2: 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0: 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一千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0: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1: 马玉飞，你说什么呢你？
2: 你这，
1: 你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3: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0: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于，怎么着啊？
2: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4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0: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2: 行，一言为定。
4: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5: 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4: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5: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4: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5: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4: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5: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4: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5: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4: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6: 请出示证件。行吧。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嗯。
3: 请李部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我的人接管了，除了问题，我负责啊。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4: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3: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 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4: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3: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4: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3: 不，奢侈品。
4: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5: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
5: 检查？
4: 滚！滚！臭流氓！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5: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5: 我，哎，
4: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5: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4: 干什么？
5: 干什么？例行检查。
4: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5: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还有你的。
4: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5: 这么神奇啊！哎，他是谁呀？
1: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5: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哎，志宝，志宝，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
1: 啊，
0: 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爆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哼，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宝，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长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大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

0: 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0: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哎呀，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
0: 来
1: 走。
0: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礼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2: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2: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饭
1: 吧。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2: 好了好了，走吧。
0: 哎呀，岳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岳飞啊，你跟他
3: 商量好了吗？
0: 什么呢？
3: 他急了。
0: 岳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导都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4: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0: 哎呦，不是不是，
4: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5: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0: 对呀。
4: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2: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5: 嗯，
0: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2: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1: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2: 文华街。
1: 啊。
2: 哦，我钱包忘带了。
1: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2: 说好了我请客的。
1: 哦，是吗？
2: 你忘了？
1: 好吧，听你的。
2: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1: 好吧，亲爱的。
4: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2: 凭什么告诉你？
4: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4: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的。
1: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0: 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1: 嘿，
0: 嗯，
1: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0: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1: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大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嗯。
3: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
0: 哼。哦，这地方真不错啊。
3: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

0: 高级的地方，
1: 竟然是塔牌。
2: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1: 不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2: 当然。
1: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啊，
4: 当然可以，
1: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呢？
2: 哦，
5: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2: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2: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1: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2: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
0: 走吧。
2: 何坚，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1: 好的。
2: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1: 谢谢。
2: 晚安。
3: 陈大德先生，请。
1: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
3: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1: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1: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3: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1: 可以了吗？
3: 请吧。
1: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3: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1: 哼，好。
3: 来，说吧，怎么赌？
1: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3: 哼，希望你口袋里有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
6: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7: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6: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8: 看电视，
9: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就位，预备。
11: 停。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拳。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1: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0: 我是跟秋姐学的。可以了吗？请吧。谢谢。
1: 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0: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1: 好。
0: 说吧，怎么赌？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老兄，1美金太少了，5美金一盘。
0: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
1: 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 我就先开球了，
0: 请，
1: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吗？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哼，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1: 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2: 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笑>
1: 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没错，就是他。
2: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0: 那结果呢？
2: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笑><笑>怎么样？<笑>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0: 哼，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她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1: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1: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1: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1: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1: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纳德的安全。
2: 陈纳德，蹲下蹲下。

0: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何坚，快去开车。哎。

0: 见鬼！博士，他们回来了。看来没有收获。
1: 怎么样？让他跑了。嗯，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是什么人？
2: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1: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儿是绝对安全的。
0: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0: 好吧，睡个好觉。
2: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0: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2: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0: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1: 你是说有内奸？
0: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1: 你怀疑他？
0: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1: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0: 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1: 嗯，
0: 崔媛媛
1: 交给我。
0: 嗯，你要小心点。
1: 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0: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
1: 你小子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0: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1: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
0: 哎。 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1: 你要我睡阁楼啊？
0: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0: 行了，有正经没有？
1: 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0: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哎，
1: 谢谢。

0: 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
0: 哼，我是一宿没睡啊。
1: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
1: 哦，
0: 崔小姐。

0: 会不会是巧合呢？
1: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0: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1: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0: 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纳德先生。
2: 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1: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
2: 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1: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2: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1: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2: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1: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3: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1: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3: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1: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哎，看看这鱼，
3: 啊，
1: 多新鲜！
2: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0: 博士，啊，吃点这个。
3: 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4: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0: 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4: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
3: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0: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3: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4: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德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武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1: 大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2: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罗特先生，
3: 实在抱歉。
2: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3: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2: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1: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2: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1: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2: 哦，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3: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2: 有必要吗？<笑>

0: 没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1: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2: 行，
0: 好吧。
3: 啊，请。
2: 这美国佬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3: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2: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3: 崔媛媛，
2: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3: 啊，
0: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4: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0: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4: 哦，当然。

0: 老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
1: 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0: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1: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
0: 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
2: 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罗特先生，来的路上，
1: 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这
2: 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幸运弹？
1: 没错。
2: 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 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1: 你要收走我的枪？
2: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0: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3: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3: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难
1: 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
3: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1: 好啊，
2: 现在可以跟我去。
1: 好。
3: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冷静一下。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2: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3: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2: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3: 为什么？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2: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
1: 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0: 要杀一个人的话，不会用一个苹果。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
0: 那好吧。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
1: 你给我回来！你，
2: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1: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2: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1: 好的，将军。
2: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3: 饭钱只够打两局了。
2: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3: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2: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1: 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0: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1: 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
0: 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

0: 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1: 原来是这样。
2: 从宗夏到陈素，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赋能高质量发展。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让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项目、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作为甘肃省“十四五”能源规划的重点工程，甘肃能化庆阳二城660兆瓦煤电项目烟囱外筒日前顺利封顶。项目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同步

0: 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设计年发电量约70亿千瓦时。建成后将增强甘肃电网主网架输电能力，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1: 目前我们项目12号主厂房 AB 列就已经到顶，主厂房的2台航车就已经吊装就位，主厂房的屋架也已经吊装完成，到年底的话1号锅炉的水压试验将具备条件。
0: 聚焦新能源、煤电清洁利用等重点领域，我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4.5%，重大工业项目提速推进投产见效。在酒泉，玉门市依托各类招商平台精准对接新能源、特色化工等优质企业，同步建立全周期项目保障机制，层层压实包联服务责任，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优质项目赋能区域工业提质升级。眼下，蓝洽会引进的玉门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正加紧建设。
2: 项目建成后，可日加工天然气240万方，年处理天然气8亿立方，年产 LNG 57万吨，预计年产值30亿元，年利税1亿元，带动就业120余人，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地区 LNG 调峰储备设施短板。
3: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全市已经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0: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民生项目温暖民心。各地始终把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安居保障、文体惠民、城市配套等普惠性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让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在定西岷县，当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民生安居工程与城市公共配套提质工程，将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广大赤足精神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实事情。这方宽大，设施完善，丰富了全县人民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
0: 临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布局，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施临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打造，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同步提质升级。
5: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0: 一地之星源于项目，全域之劲聚力攻坚。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重点项目，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载体。一幅发展成色更足、民生温度更浓的现代化建设画卷，正在陇原大地上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6: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盛夏时节，陇原大地沃野铺翠，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田间管户到采收销售全链条发力，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在张掖肃南皇城镇，规模化种植的高原夏菜进入旺盛生长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当地持续延伸种植、采收、销售产业链条，推动高原夏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7: 仔细查看了蔬菜的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第一时间把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高原夏菜产业丰收。
0: 今年，玉门市共种植制种花卉14万亩，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让乡村大地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8: 今年种了将近20亩的花卉，产量价格上次农户就能卖上钱。

0: 盛夏时节，武都区郭河乡 2.7 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旺季。当地创新运用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花椒采收运输难、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特色产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
1: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就不用背了，只付出时间给我们调到原址来了，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成本，而且还安全。
0: 特色富民产业多点开花，天水干谷盘安镇 1.6 万亩韭苔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当地立足区位和种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韭苔特色产业，稳步提升韭苔产量和品质，把小作物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走进临夏东乡巴阳沟村杏子种植基地，金黄杏果挂满枝头，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带动，引导群众发展规模化杏树种植，不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2: 我们计划依托新林资源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以特色林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3: 暑期，我省多地创新推出跨省精品旅游环线、民俗夜间演绎、特色研学等多元业态，叠加赛事票根惠民政策，不断丰富游玩体验，全力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4: 8月3号，串联甘肃、宁夏、内蒙古三省区的跨省旅游小环线在白银锦泰黄河石林景区正式亮相。这条文旅廊道整合黄河石林、中卫沙坡头、阿拉善通湖草原等知名景点，囊括黄河、沙漠、石林、草原多样景观，一条线路便可领略多元西北风光，降低旅游成本，提升出行体验。
5: 整个咱们这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像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我也特别期待之后的这个暑假呢，我一定要顺着这个环线再走一遍。
4: 省会兰州同步加码暑期文旅惠民，兰州市即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游客持演唱会、体育赛事票根就能享受合作景区、酒店、演艺项目专属优惠。活动将贯穿各类赛事周期，联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持续拉动暑期消费。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构建日间观景加全天演艺加夜间夜游全域旅游新格局，常态化开展国风巡游、民族歌舞、实景演绎、乐队专场等特色活动，推出低空观光、地质研学、星空夜游等新业态，丰富夜游、夜演、夜娱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旅游产品从单一风景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
6: 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然后我觉得美景、然后美色还有这个美好的舞台，所有都是融为一体的，非常震撼。
4: 宁夏州和政县依托丰富的古动物化石、红色文化、本土民俗资源，盘活各类科普场馆与研学基地，持续迎来暑期研学热潮。
7: 第一次在松明研学小镇参加实践学习培训，课程内容充实，实践性很强，让我们走出校园，贴近乡土，增长见识。
4: 甘肃台综合报道。
0: 全省和美乡村建设暨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8月6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借鉴放大典型经验和做法，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陇原和美乡村建设路子。要坚持环境打底，擦亮乡村宜居底色，要坚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百片千村和单村建设，要坚持产业强基，做强乡村建设核心引擎，要坚持城乡融合，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坚持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高和美乡村建设层次水平。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
8: 近日，高原交通韧性与安全论坛在兰州举行，专家学者分别以 AI 赋能工程应用的六大急需场景、难险脏繁杂情、极端复杂环境交通安全主动防控与道路设施应急抢通关键技术等内容为题做报告，进一步推动高原交通基础设施韧性提升与安全保障领域的理论创新和技术迭代升级。
9: 8月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三人制篮球比赛在定

0: 京西市健身中心正式开赛。这次比赛设甲组16至18岁，乙组13至15岁，分男女组别，共有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10支代表队138名运动员参赛。定西台报道。8月5号，由省工行旅集团建设、中铁21局三公司承建的永靖锦屏高速公路石峡口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东乡县唐汪镇境内，是永锦高速首座贯通隧道，也是全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1: 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积极引入多项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广运用多项四新技术，顺利破解了施工的技术难题，圆满实现了首条隧道贯通。
0: 永锦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宁夏州高速公路网布局，对促进区域资源开发和交通旅游深度融合，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
2: 近日，我省首批三倍体虹鳟三文鱼陆海接力养殖苗种从兰州市榆中县发出，10万尾鱼苗奔赴江苏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这标志着我国西北冷水鱼种苗首次实现跨海域生源海供给，正式开启西北陆上繁育、生源海上养成的全新养殖模式。
0: 本次起运的10万尾鱼苗是专为深远海养殖筛选的降海型品系，经7个月标准化陆基培育，品质优良，活力强。鱼苗将历经32小时恒温长途运输，奔赴位于江苏的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深海养殖，7至8个月即可上市。据了解，优质种苗纯净水质与成熟的育苗技术是此次跨区域陆海接力合作的核心优势。
3: 这个厂区的水质条件特别好，然后呢，他们选择的是美国的硬头鳟的苗种，也是降海型的，是我们陆海接力非常需要的这个品种。
0: 近年来，兰州市大力发展现代渔业，目前全市循环水养殖水体已突破24000立方米。设施渔业、绿色渔业、智慧渔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榆中县不断迭代育苗技术，优化养殖模式，实现三倍体虹鳟种苗从零星培育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产业实力稳居西北前列，为跨海域合作筑牢基础。
4: 这次我们也是通过省市县的集体努力，打通了西北冷水鱼直达苏海一号海上养殖平台的跨区域的供给的新阶段。下一步呢，我们也想着就说是乘势而上吧，把这个榆中县的这个冷水鱼乃至咱们西北的冷水鱼这品牌创立起来。
0: 兰州台报道。
5: 近日，金明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截至目前，甘肃已有敦煌李广杏、阳关葡萄和金明苹果3项地理标志产品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通过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将更有利于甘味特色农产品以自主品牌走向世界。平凉台报道。
2: 中国海油8月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
5: 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
6: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异种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毛装细薄等系列难题，完整掌握大兆瓦浮式风电设计、建造、细薄等成套核心技术，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
5: 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

0: 发，探索新路线。我国深远海风能资源丰富，是未来海上风电增量的关键来源。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具有突出优势，且用海面积更小，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将更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5号，粤剧电影《红楼梦》媒体推介暨开机仪式在福建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举行。该片是福建省八闽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君安、郑权领衔主演，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得主龚应田出任导演，致力打造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戏曲电影精品。该片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后期制作，并择机在2027年内与全国观众见面。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5号，非洲企鹅宝宝阿林在横琴长隆企鹅酒店完成了第一次下水，并正式与游客见面。这是广东首只本土出生的极危物种非洲企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2024年将非洲企鹅列为极危物种。如今，横琴长隆生活着31只非洲企鹅，繁育的企鹅总数已超400只，成为全球人工保育环境下规模最大的企鹅展示种群。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监测到野生白化毛冠鹿的活动影像。毛冠鹿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发现是国内有记录以来第五次观测到白化毛冠鹿个体，极具科研与生态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季夏时节，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撒马坝万亩茶园绿意盎然，远处青山如黛，近处茶园村庄相映成景。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茶园标准化、绿色化管护，助力茶产业提质增效。目前茶园面积约为 12.6 万亩，覆盖全县9个乡镇。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盛夏时节，冬天山喀尔里克冰川依旧白雪皑皑，一朵朵雪莲从岩石缝隙中静静盛开，圣洁透亮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如今当地生态管护成效显著，冰川植被得以安稳生长，形成别具特色的自然美景。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

0: 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3: 啊！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茫茫宇宙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漩涡状星系在默默旋转，这就是拥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的银河系。在银河系猎户旋臂内侧偏僻的一角，一颗不算很大的恒星在拼命地释放光热，好像一个坐在教室角落里貌不惊人的小学生一个劲儿地举手，以证明它的重要性。这个路人甲就是太阳。在宇宙中，像沙滩上一颗普通沙粒似的恒星，太阳对地球和人类来说就是一切。我们邀请了几位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埃拉托瑟尼、托勒密，以及中国西汉天文学家落下红，一起来聊个天，聊聊太阳。

0: 在浩如烟海的恒星中，完全不值一提的太阳，却是滋养地球万物的母亲。太阳每秒向外辐射能量的1/20,000,000降临地球，这其中还有一多半被地球大气层反射和吸收，实际上只有47%的能量到达地面，这一点点能量便使地球生机盎然。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生命都需要阳光，一部分微生物和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生物能，动物们彼此弱肉强食，从水中的软体动物、陆地上的昆虫，直到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我们吃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太阳的光。
1: 太阳如此伟大，但还是要绕着地球旋转。
2: 吃太阳这件事我们研究过，测量太阳我倒是很有兴趣。
0: 在填饱我们肚子的同时，太阳每天东升西落，46亿年来从不缺席。几大古代文明起源地在相互之间不大可能交流的情况下，都分别发现太阳相对地球的运行周期是365天多一点。
1: 古埃及人把上埃及地区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始，这一天大概在6月15日。
2: 所以古埃及的一年是从现在的年中开始的。
3: 与埃及文明相比，我中华先祖观测太阳的成就不遑多让。
0: 中国山西省的陶寺遗址出土了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观象台，它大概建于4100年前，13根夯土柱呈弧形排布，从观测点透过柱子间的缝隙观测。太阳从第二个缝隙中升起时正是冬至，从第12个缝隙中升起时正是夏至，从第7个缝隙升起时便是春分和秋分。
1: 想不到东方文明在天文观测上成就如此斐然。
0: 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会用圭表这种工具测定一年的精确长度。人们观测正午时分太阳照射标杆投射的影子长度，影子最长的那天就是冬至，最短的那天是夏至。中国人最初是以冬至为一年起始的。
3: 2100年前，我一个来自四川盆地阆中的民间天文学家被召进长安制定历法。
2: 我听说四川可是一个不怎么出太阳的地方呀。
3: 正是，和今天一样，四川在西汉时也是一个不太利于天文观测的地方，山峦叠嶂，云雾遮天，不过这不能阻止我对天文观测的热爱。
0: 骆夏侯主持制定了太初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也是后世中国历法发展的基础。太初历同时考虑到太阳势运动和月亮的圆缺变化规律，用回归年和朔望月的平均值为基本周期，是典型的阴阳合历。它第一次在历法中采用了24节气，对农业生产更为有利。
4: 24节气呢，从天文学上来说呢，其实就是天文学家把太阳一年运动的这个轨迹给它分成24份，然后每一份其实就是一个节气了。24节气它其实应该最早大概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那经由秦人编制的这个颛顼律，它的编制者总结之后，把它纳入到了这个历法之中。从现存的第一部历法西汉的太初历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实现历，24节气的推算都是中国传统历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
1: 骆夏先生真是民间科学家逆袭发光的典范。
2: 请问骆夏这个姓是认真的吗？
3: 此乃中国罕见的复姓，本来姓的人就不多，流传下来的知名人士大概只有在下了。
2: 中国人用圭表测量太阳，类似的方法在我们希腊

0: 也古已有之。用这种方法，我不但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而且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那是在2100多年前。
1: 埃拉托瑟尼听说埃及南部城市塞伊尼有一口深井，每年夏至这一天的正午，阳光会直射井底，而不会在井壁上投射下任何影子。今天我们知道，塞伊尼位于北纬24.5度北回归线附近，每年夏至太阳光直射北回归线，所以塞伊尼的深井受到近乎垂直的阳光照射，几乎没有投影。埃拉托瑟尼灵机一动，他测量了一下塞伊尼北方，也是他工作的地方亚历山大的方尖碑，果然方尖碑在夏至正午是有投影出现在地面上的。根据相似三角形原理，埃拉托瑟尼计算出阳光与地面的夹角是7.12度。夏至这一天的同一时刻，塞伊尼阳光与地面夹角为零，亚历山大是7.12度，这说明地球是有弧度的。如果地球是个球，它的剖面就是个圆，这7.12度大概是圆周360度的50分之一，那么塞伊尼到亚历山大的距离也就是地球周长的50分之一。知道了两地之间的距离再乘以50，就是整个地球的周长。
2: 这个方法真是简单直接又巧妙啊。
0: 我找人用步行进行了丈量，结果从塞伊尼到亚历山大的距离按照现在的单位来说大概是800千米。经过仔细核对，我算出地球的周长应该是39690千米。
1: 今天人们用现代科技测量的地球赤道周长是40076千米。2000多年前的埃拉托瑟尼足不出埃及，就已经可以高度精确地计算整个地球的周长。
3: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的智慧。
1: 我们关于太阳的聊天进入第二场，参加者除了托勒密之外，还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人们仰望天空，自然就有了一种朴素的认知，日月星辰是以地球为中心周而复始的旋转，所以地心说是古代全人类的共识。中国古代有盖天说和浑天说等宇宙观的阐述。浑天说认为大地和天空就像一颗鸡蛋，大地就是蛋黄漂浮在中间，外面是一个天球，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绕着大地转动。
3: 我托勒密继承着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希腊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制定出了最完美、最准确、最符合宇宙美学的地心说模型。
0: 对托勒密我是十分尊敬的，但是他的模型给我们后来的天文学家可是挖了不少坑啊。
1: 托勒密认为所有天体与地球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每个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行，围绕地球的轨道叫做均轮。
4: 为了解释行星逆行的问题，我认为一些天体应该会绕着另一个点进行旋转，它们运行的轨道就是本轮，而这些点也仍然在均轮上绕地球旋转。
1: 为了符合观测数据，托勒密还提出地球并不是在同心圆的中心，而是偏移一点，均轮是个偏心圆。
5: 托勒密作为希腊化时期的一个集古代天文学大成的天文学家，他的地心模型呢，继承了在他之前的那些天文学家的工作，根据对行星运动的观察呢，认为呢地球可能并不位于那个圆球的球心，而是微微的偏离了一点的位置。
1: 怎么样，身处21世纪的你是不是此时已经被古人复杂的宇宙模型搞得头晕目眩了？
3: 别晕别晕，还没完呢。
1: 历代天文学家不断地给各个天体增加本轮，以使计算结果和实际观测更加吻合。本轮总数量已经超过了80个，最后连天文学家都不知道一个天体该有几个本轮了。
0: 这时候该轮到我出场了。
3: 年轻人，你压力很大。

0: 哎呀，
1: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天文学家都发现，如果把绕地球旋转的军轮换成绕太阳旋转，那么很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宇宙模型就将得以大大进化。
2: 经过仔细计算，哥白尼确认地球只是月球轨道的中心，所有天体都是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正式出炉，它与当时在思想上统治欧洲的教会理念大相径庭。戏剧性的是，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位天主教士，他接受教育和研究天文都是在教会的资助下才得以实现的。在信仰与科学产生冲突时，他小心翼翼地处理其中的关系。哥白尼在他的晚年才把代表日心说的巨著《天体运行论》交付出版。日心说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可想而知，教会不干了。
0: 我在哥白尼去世60年之后，通过天文望远镜看到了金星也有像月亮一样的盈缺。如果按照托勒密模型是无法对应实际观测结果的，而哥白尼的模型则完美契合，这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天体都在围绕地球转动，哥白尼是正确的。
3: 你住嘴！
2: 哥白尼之后，日心说的推动者伽利略被教会审判并软禁。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又一位科学巨匠诞生了。艾萨克·牛顿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确立了万有引力学说，天体力学体系确立，地心说在统治了欧洲1000多年后终于土崩瓦解。
4: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2: 我们的聊天进入下一场，参加者包括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以及美国物理学家尤金·帕克。在谁是宇宙中心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上千年后，人类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宇宙暂时还找不到中心，不过整个太阳系都是围绕着太阳打造的，包括我们的地球。千百年来，人类靠太阳的光热得以存续，但太阳到底是什么样子，如何形成，与地球的关系好不好呢？
5: 我来开个头。
1: 我讲得深奥一点。
6: 我来吹吹风。
2: 太阳是一颗恒星，它的成因有各种假说，其中最被认可的是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各自独立提出的星云说。星云说认为，太阳系起初是一团星际气体和尘埃，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它们开始聚集并产生自旋转，最终首先形成了太阳系的最大天体太阳。
5: 我认为星云首先形成了太阳，剩余的物质又形成了其他行星和卫星。
1: 很早以前，人们就在探讨太阳制造能量的原理，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太阳内部都是煤炭。这也难怪，当时人们对燃料的概念只有煤。
2: 尽管太阳很大，但是也经不住这么烧啊。一种令人恐慌的说法出现了，按照当时对太阳体积的估算，太阳内部的煤再烧1000年就烧没了。科学家后来证明，地球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所以太阳是不可能靠烧

煤给地球供暖的。那么太阳是靠什么散发光热的呢？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最早提出了恒星的能量来源于核聚。

0: 我们发现氦原子核的质量要小于四个氢原子核加起来的质量，也就是说，在聚变的过程中，一部分物质被消耗掉了。
1: 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聚变过程中释放的这一点点物质会变成超级巨大的能量。太阳就是这样在聚变中被点亮了，它的能量以光子和中微子的形式向全太阳系传播。
0: 所以太阳真正的燃料是氢，每秒就要消耗6亿吨。不过太阳核心有很多氢，它已经聚变了大约50亿年，估计再烧个50亿年也没什么问题。
1: 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在这里运行着中国第一颗太阳综合观测卫星夸父一号，它为科学家们在太空中提供了一个观测太阳活动、研究太阳磁场的新视角。这是夸父一号拍摄到的太阳，它是一个时刻沸腾着的大火球，它的表面如同一碗煮得滚开冒泡的等离子粥，等离子体不断上升、扩散又下沉，每一个等离子泡平均有将近70万平方千米大。当太阳内部的超强磁场穿透太阳表面，由于磁场的背景温度相对较低，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阴影，我们叫它太阳黑子。
2: 太阳表面呢，大概有7000度左右，6700K， 但实际上太阳黑子呢，它的温度要略微低一些，大概有4500K 左右。它主要温度变暗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太阳黑子的部分呢是有强的一个磁场的结构，它里面的等离子的压力会比外面的等离子的压力要低一些，然后它的温度也会低一些，所以呢它看上去呢会暗一些，这样呢就形成了太阳的黑子。
3: 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8年就记录了太阳黑子活动，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时的中国天文观应该是在日出日落或者出现大雾和沙尘的天气，可以直视太阳的时候观测到的。
1: 一个中等大小的太阳黑子就有一个地球那么大，黑子群上空的磁场强度和变化程度要远超其他部位。当磁场无法束缚积蓄的能量时，在这个地方就会发生太阳电磁爆发，这一点会瞬间变亮，这就是太阳耀斑。
0: 耀斑一般会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太阳向宇宙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上100亿颗巨型氢弹同时爆炸产生的能量。
4: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黑子数量多的时候经常发生，那就是日珥爆发。日珥的形状很像磁力线，我们估计它也和太阳磁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1: 珥字的意思是古人的珠宝耳环，日珥就是太阳的耳环，不过这个耳环有点厉害。日珥是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受太阳磁场影响，像磁力线一样将各种粒子束缚其中，一旦这个线圈被挣断，大量能量以高能粒子的形式向外爆发，有时这种爆发平静而缓和，但有时会爆裂凶猛。
4: 1956年，我从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中发现，彗星的一个彗尾总是指向背离太阳的方向，就像被来自太阳的风吹动着一样。
1: 在此之前，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太阳大气是相对稳定平静的，少量粒子的释放也是短暂作用在太阳附近。而尤金·帕克指出，太阳系空间中其实相当热闹，持续的高能粒子流在期间冲撞奔腾，帕克把这种物质称为太阳风。
4: 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期间，太阳耀斑和日珥急速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它们释放的高能粒子流称为太阳风暴。
1: 如果太阳风暴的爆发点恰好在太阳朝向地球的这一面，

0: 太阳风暴会以每小时150万到300万千米的速度冲向地球。幸好我们的地球自带防御罩，地球磁场会把绝大部分高能粒子导向地球的南北极。这些高速入侵的粒子与地球大气发生碰撞，产生发光现象，绚丽的极光就出现了。极光虽然美轮美奂，但其实此时地球正在拼尽全力保护自己。极光一般只在地球南北高纬度地区才会被看到，但如果太阳风暴规模超强，就有可能在纬度更低的地方出现。2023年，北纬40度附近的中国北京地区观测到了极光，而2024年正是太阳活动丰年，这说明地球正在经受每11年一遇的猛烈太阳风暴的考验。太阳风暴对绕地球飞行的人造航天器和航天员的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总有一些高能粒子会撕破地球磁场和大气的防护罩，冲向地球表面。同时产生的磁场变化，将会对人类的通讯、导航、电力输送，甚至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有统计认为，在太阳风暴来临时，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会有所上升，这有可能是高能粒子辐射使人的情绪产生波动造成的。
1: 在太阳面前，我们人类总是被动的。古代天文学家一度认为地球才是宇宙的主宰，最终我们还是发现，地球在太阳面前永远是个小弟弟。
2: 是啊，人类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仿效太阳聚变产生能量的方法，不过目前才刚刚上路。
3: 我对太阳风的研究，帮助科学家提前对太阳风暴可能对地球产生的危害做好预警。不过目前人类面对太阳，还只能做到尽量摸清它的脾气。
1: 相信我们的后代子孙会越来越智慧，和太阳的关系搞得越来越好，让人类可以在太阳系长久地安居乐业下去。
2: 那我们不妨接着聊聊太阳系吧。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

信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

0: 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
2: 跟我来吧。哎，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
1: 你难道不该死吗？
0: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1: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0: 开枪吧。
2: 把枪给我放下，否则的话乱枪打死你。
0: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1: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0: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
1: 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0: 我不是恶女人。
1: 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刚刚我对你说了什么？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你太愤怒了，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听懂了。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了，大哥。既然都听懂了。 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2: 是，
0: 撤。对不起。
2: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2: 你真了不起。 面对欺骗你感情。

0: 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1: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0: 我能够理解小锦帝和九头他们，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0: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1: 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0: 互相利用？
1: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0: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1: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0: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1: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0: 我只想找回模板。
1: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0: 你可能不清楚，光辐射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1: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0: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1: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我说的是真的。
1: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0: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1: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0: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华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1: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0: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辐射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1: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1: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0: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他把你引出来。

0: 我们对付不了他，是吗？嗯，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1: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0: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
0: 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
1: 昨天。
0: 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一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
1: 我不敢。
0: 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鹰，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想好喽。 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
1: 你真卑鄙！哼，为了完成任务，
0: 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好。
1: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吗？枪里并没有子弹。
2: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1: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1: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你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2: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
1: 我有点事情，对不起。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
1: 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0: 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
1: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1: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0: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0: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
1: 你们在监视歌舞厅？
0: 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是为了燕双鹰。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0: 不，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1: 你们还要做什么？
0: 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
1: 可我已经尽力了。
0: 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地败在燕双鹰的手里。
1: 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
0: 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
1: 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1: 也许吧。
0: 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
1: 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0: 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地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地掌握他的动向。
1: 你有什么计划？
0: 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
1: 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0: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0: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弟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知啊？

0: 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1: 我懂。
0: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1: 大哥，其实我觉得
0: 什么？
1: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0: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他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他只能任人摆布。
1: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10000个小心。
0: 你说得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1: 歌舞厅里面
0: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1: 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1: 可要怎么做呢？
0: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1: 嗯，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0: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回报。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嗯。

0: 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她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0: 我
1: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

0: 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1: 是
0: 说
1: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不听啊。
0: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1: 我
0: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唠叨过？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
1: 反正我说不过你。
0: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1: 好好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1: 这
0: 没有想过吧？
1: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0: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家抄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功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0: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0: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1: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0: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1: 哼，了不起啊。
2: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0: 悟出盛世乐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4: 一枚商标不仅是企业的脸面，更是可以量化的资产。商标专用权质押就是以企业的注册商标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让金字招牌变成发展资金。办理商标质押流程清晰，出质人和质权人签订书面合同后，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权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办理途径也很方便，可以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也可以到各市州和兰州新区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目前甘肃16个商标业务窗口都可以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申请材料包括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双方承诺书、主合同和质押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质押登记申请不收取规费，让品牌价值火起来。商标质押登记详情请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受理窗口。

0: 你说的也太玄了吧！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 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1: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 你做了什么？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

0: 凶凶巴巴的干嘛？金欧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进来。
1: 怎么样？
0: 打了青霉素后，烧已经退了，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徐子。你一直住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
1: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
0: 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认为值得就够了，双眼。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请。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
1: 他好像很爱你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
1: 应该说，我非常感动，而且对他心存敬意。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哦，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
1: 你都看到了？
0: 当时我偶尔路过，正好看她哭着跑出去。
1: 你伤了他的心是吗？哼，他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
0: 哦，那就是他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

0: 他叫于如平，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1: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
2: 哎，静平慢点。
3: 妈妈
2: 慢点。
0: 好，
2: 大哥。
1: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3: 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0: 阿乔，
2: 大哥，
0: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
2: 哎呀，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燕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0: 嗯，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燕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燕叔叔给我变一个。
1: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嘛不嘛。
0: 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1: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好了。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嗯，
0: 这就是手彩儿，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嗯，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1: 猜不出来。
0: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1: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0: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哼，
0: 当然是心。
1: 心？
0: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0: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没有。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1: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1: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由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资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
3: 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
0: 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
3: 南江路
0: 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公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
3: 挂着滨海市的牌照，
0: 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公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
1: 老张，
2: 老谷啊，
1: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2: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1: 有人选了吗？
2: 目前还没有选定。
1: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3: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1: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2: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番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1: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情？
2: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治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3: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1: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2: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

0: 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1: 那就不要犹豫，
2: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1: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社长，杜老总来了。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1: 哦，那我等等。啊，梅姨，哎，请杜老总进来。啊，是。
0: 请，快请进。
2: 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3: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2: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啊，
3: 他们今天就换班了。哦，好吧。怎么样？ 燕双鹰有什么动静？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不错，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2: 我在听你说，
4: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嗯，
2: 说说看，
3: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哦，
4: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2: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是的。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3: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 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嗯，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2: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说得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3: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

0: 都是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嗯，你说什么？嗯，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1: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0: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的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士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2: 哼！
0: 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士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 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 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
1: 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2: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1: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2: 是的。嗯，
1: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
3: 滨海的法币之战，
1: 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2: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1: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2: 好，我等您的消息。
4: 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5: 你找我了？
4: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5: 我出去买点东西。
4: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5: 以后不会了。

0: 买什么东西啊？
1: 买女孩子用的东西。
0: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
0: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1: 嗯。
2: 好多了，刚刚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2: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2: 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3: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3: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4: 雄马南江路
3: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3: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8: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8: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

0: 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

0: 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1: 好看吗？
2: 漂亮。
1: 后边呢？
2: 哎，真好看。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5: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4: 拧啊，
5: 拧！
4: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5: 使劲！
4: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5: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4: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6: 褶皱都没有哎，
4: 怎么没皮了？
5: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6: 倒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5: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
4: 啊！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4: 因为全世界哪

0: 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1: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两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两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0: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0: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0: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

0: 活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3: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3: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3: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3: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2: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4: 褶皱都没有哎，
2: 怎么没褶？
3: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5: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配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破局，
1: 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
0: 通道在织网，产业在落地，环境在创优，
2: 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0: 十五五，甘肃如何把过路变落地，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不靠海，不沿边，甘肃却站在了向西开放的最前沿。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从内陆到向西开放前沿，把过路经济变落地经济。这些年甘肃不断优环境、重招商、抓落地、促开放，主要表现在通道在织网，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五线并进，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冷链物流、智慧物流、低空物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产业在落地，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稳步提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速，中亚粮食矿产在甘肃加工增值后运往全国，环境在创优，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深入推进，政策迭代升级，数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五大工程协同发力，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全面落实，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1: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通道的价值不在过而在流，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

0: 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1: 决定强调坚持顺应大势与塑造优势相结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古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今日国际班列汽笛长鸣，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开放正在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2: 决定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这为甘肃产业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决定重点任务还明确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是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聚焦通道经济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承接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引进雏鹰企业、邓铃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落地转化增值，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1: 我省积极强抓“一带一路”最大机遇，加快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开放新格局，开放平台建成体系，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从加密中欧班列线路打通六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到不断拓展空中丝路，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再到稳步推进 TIR 国际公路运输，开行自营国际卡班，铁路、航空、公路多项发力，立体开放的物流网络在陇原大地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超390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增长14.7%。数字背后是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铿锵足迹。放眼省内各地，投资环境优上加优，优势产业不断布局，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去年五月，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通过中欧班列实现我省钛白粉经“一带一路”出口零的突破后，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成为白银市外贸经济亮眼的增长极。
3: 首先，我们1到4月份的这个出口量达到12,788吨，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1: 今年以来，白银市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东方钛业通过改造生产线、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更足，步伐更快。
3: 目前我们的这个对外的产能大概有20%，现在印度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顾客商。
1: 今年以来，白银市落实中央及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3164万元，扶持32个普惠性项目和2个省级提质增效项目。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关检税汇融全流程培训，引进专业外贸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同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我们提供出口信贷、汇率避险等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为我们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1: 东方钛业等骨干企业外贸发力的同时，白银市外贸新势力也在加速成长。一季度，全市新增外贸实际企业5家，其中跨境电商企业3家，新增贸易额200万元，全市形成了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外贸发展良好格局。
3: 下一步，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活力加速迸发。今年以来，

0: 九康集团外贸成果持续涌现，外贸订单加速落地，出口业务持续突破。眼前这批1300余吨 S355ML 耐低温结构钢启程发往海外，产品严格按欧洲标准生产，属于技术门槛较高的热机械轧制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适用于炼油厂、重型装备及极地工程等领域。
1: S355ML 钢中的这个 L 代表其卓越的一个低温韧性，在-50摄氏度这个测试环境下，该钢种这个冲击功仍大于40焦，可充分满足严寒工况对结构钢安全的一个要求。
0: 作为地处西北的内陆钢铁企业，九钢产品出口长期面临海运距离长、物流成本高的天然制约。然而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背景下，九钢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相较于沿海钢企需经远洋运输再转陆运的复杂路径，九钢凭借区位优势有效缩短运输周期，为客户显著降低综合采购成本。
1: 我们持续推进产品迭代，从最初的345兆帕、355兆帕普通级别逐步向高强度、大宽幅、大单度方向突破，目前已形成系列化高端结构钢产品矩阵。此次 S355ML 实现首次出口，正是九钢长期坚持技术创新、严格质量管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果体现。
0: 此次九钢 S355ML 结构钢的顺利启运，不仅是九钢产品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更是九钢集团深耕一带一路市场的决心。通道是开放的骨架，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今年上半年，我省加工贸易出口增长24%，其中出口增速达57%。铜金矿、阴极铜、深加工铜产品全链条保障模式逐步打通，带动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出口快速增长，新兴制造业借开放通道加速走向国际市场，特色农产品持续延伸加工链条，甘味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卖原料到卖产品，从简单代工到自主制造，外贸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省产业能级的不断提升。通道通，产业兴，开放活。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对外开放举措持续落地，全省外贸产业能级不断提升，开放版图持续拓宽。站在向西开放的最前沿，甘肃正以决定为行动纲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在通道与产业的双向奔赴中，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区位通道变成发展通道。这条从过到落的开放之路正越走越宽，越走越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45处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冲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

0: 相似意，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专利许可是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签了合同，如何让合作更有保障？答案是备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就是将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留存并对外公示。备案后，合同性质、范围、费用等可作为处理侵权纠纷的赔偿参考。许可合同备案属于自愿行为，但建议尽早办理。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备案是维权与索赔的关键证据，并作为办理高企认定等行政手续的必备凭证。详情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或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办理。申请材料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许可合同原件、双方身份证明等，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载制式表格。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合格的出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告上予以登记公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压实责任，抓实工作，夯实基础，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红线。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我省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15大开局之年，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让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项目、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作为甘肃省“十四五”能源规划的重点工程，甘肃能化庆阳260兆瓦煤电项目烟囱外筒日前顺利封顶。项目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设计年发电量约71000瓦时。建成后，将增强甘肃电网主网架输电能力，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3: 目前我们项目12号主厂房 AB 列就已经到顶，主厂房的2台航车就已经吊装就位，主厂房的屋架也已经吊装完成。到年底的话，1号锅炉的水压试验将具备条件。
2: 聚焦新能源、煤电清洁利用等重点。

领域，我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0: 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优质项目赋能区域工业提质升级。眼下，蓝洽会引进的玉门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正加紧建设。
1: 项目建成后，可日加工天然气240万方，年处理天然气8亿立方，年产 LNG 57万吨，预计年产值30亿元，年利税1亿元，带动就业120余人，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地区 LNG 调峰储备设施短板。
2: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全市已经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0: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民生项目温暖民心，各地始终把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安居保障、文体惠民、城市配套等普惠性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让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在定西民县，当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民生安居工程与城市公共配套提质工程，将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广大次日精神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实事情。地方扩大，设施完善，丰富了全县人民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
0: 临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布局，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施临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打造，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同步提质升级。
4: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0: 一地之星源于项目，全域之劲聚力攻坚。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重点项目，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载体。一幅发展成色更足、民生温度更浓的现代化建设画卷正在陇原大地上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5: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5号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织密筑牢安全屏障，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0: 在天柱县冰沟河，任正赫实地查看景区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预案、常态演练，提升断路、断网、断电应对质效。要按照防汛部署要求，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密切关注汛情险情，增强针对极端天气的防洪保安能力。在凉州区南营水库，任正赫登上坝体，现场检查泄洪闸门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水库大坝行政技术巡查各方责任，做到险情早研判、早发现、早处置。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全力以赴打好水旱灾害防御的主动仗、持久仗。在天柱县祁连镇马场滩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点，任正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按期高质量完成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真正让人民群众搬出危险、搬进幸福。在凉州区高坝镇左二坝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点，任正赫强调，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成果，更好保障粮食安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盛夏时节，陇原大地沃野铺翠，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田间管户到采收销售，全链条发力，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在张掖肃南皇城镇规模

0: 文化种植的高原夏菜进入旺盛生长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当地持续延伸种植、采收、销售产业链条，推动高原夏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1: 自视察看了蔬菜的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第一时间把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高原夏菜产业丰收。
0: 今年玉门市共种植制种花卉14万亩，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让乡村大地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2: 今年种了将近20亩的花卉，菜鸟价格上次轮回就能买上钱。
0: 盛夏时节，武都区郭河乡2.7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旺季，当地创新运用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花椒采收运输难、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特色产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
3: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就不用背了，支付就时间给我们调到园子来了，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成本，而且还安全。
0: 特色富民产业多点开花，天水甘谷盘安镇1.6万亩韭台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当地立足区位和种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韭台特色产业，稳步提升韭台产量和品质，把小作物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走进临夏东乡巴阳沟村杏子种植基地，金黄杏果挂满枝头，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带动，引导群众发展规模化杏树种植，不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4: 我们计划依托新林资源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以特色林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通过正校企协同育人、特色专业布局、人才帮扶赋能、职教普及体验等多元举措，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6: 筑牢产教融合主阵地，让职教人才适配产业刚需。兰州经开区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为牵头单位，优化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核心专业，重构适配市场的课程与实训体系。
7: 通过我在校一年的学习，扎实了我的底层基础，找到了前进方向。
6: 院校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搭建实训平台，引入企业项目和前沿技术，同时携手园区企业共建创新实验室，让学生深度参与研发创新。
8: 近两年累计联合培养了数字领域的人才800多人，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学院相关毕业生留兰就业率占比稳定提升到65%。
6: 立足新兴产业，天水市钦州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无人机人才培育模式。在甘肃一航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实训基地训练场上，学员们全神贯注，正在训练。
9: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10: 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当中，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无人机专业操控员。
6: 依托天津组团式教育帮扶资源，天水市在多所职业中专落地先进职教理念与教学模式，帮扶团队深耕课堂实训，搭建省外实训与就业渠道。
11: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这些学生将来向更高阶的再进行学习的话，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6: 职业教育兼顾专业技能与传统文化传承，在张掖市甘州区，当地组织学生走进职业院校，沉浸式参观实训场馆，了解特色专业、升学就业政策。
12: 这里专业丰富多样，设备很新，课堂很鲜活，而且每个专业都有清晰的升学和就业方向。
13: 学生可通过甘肃省对口升学考试或3+2中高职贯通培养，深入高校学习，确保学生就业有优势，升学有保障。
6: 甘肃台报道。
0: 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1次扩大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根据为期一年的总体安排，着力形成严打高压震慑态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专项斗争打击重点，着力在线索核查

0: 上攻坚发力，以线索牵引专项斗争取得实效，着力在依法严惩上攻坚发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打击战果，着力在打散破网上攻坚发力，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着力在源头治理上攻坚发力，不断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决抗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责任，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合力审建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一级。
1: 定西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眼下，位于岷县十里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这里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
3: 我们纪念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红色教育打卡基地，我们将继续发挥好岷州会议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主阵地作用，尽力做好服务，讲好岷州大地上的红色故事。
2: 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定西市全力打造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和全国重要的商品属生产基地和属制品加工基地。2025年，定西市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553.76亿元，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80亿元，定西宽粉年产能已达25万吨以上，产值突破50亿元。
4: 紧盯甘味出笼、甘味出海，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为甘味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贡献定西力量。
2: 民生至上，让发展更有温度。定西市不断加大城乡公路基础建设，目前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3万公里，强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成37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86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5: 既满足了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的需求，还打造出日常助餐加应急帮扶的综合服务平台。下一步还将继续围绕老人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优化服务供给，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2: 红色引领、精神铸魂、产业支撑融合发展，面向未来，定西将继续高擎红色旗帜，不断拓展振兴发展的新路径，在迈向人民幸福安康的征程中书写更加灿烂的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6: 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甘味品牌建设的整体部署，创新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甘味产业链建设深度融合。
7: 一大早，甘味公司的党建指导员张亮便和同事到榆中县这家甘味产品生产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作为党建指导员，张亮的工作不仅包括品牌策划、渠道拓展和产销对接，还要帮助授权企业规范党建基础工作，落实好产业链党建赋能行动工作。
8: 通过结对共建，经常性指导企业规范开展三会一课，夯实党建基础。通过为授权企业积极搭建党建加产销平台，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7: 近年来，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工作，以党运甘味党建品牌引领甘味品牌提质增效。
9: 在党运甘味党建品牌的带动下，我们共同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深挖甘味品牌资源，自主研发50多款具有鲜明甘味品牌特色的多元化产品，使我们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7: 坚持党建引领带动，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不断助力链上企业建强组织堡垒，链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由12个增至25个，党员由44名增至400余名。与此同时，坚持品牌联企带动，积极引领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750户企业抱团发展，带动超50万户农户增收。2025年推动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412亿元，同比增长33.3%。
10: 甘味公司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运甘味品牌引领作用，不断做强甘味区域供应品牌，真正实现党建强、品牌亮、产业兴、农民富， 为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甘为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有关情况。
3: 本次采访活动为期六天，8月10日至14日，采访团将沿祁连山东段一路前进，途经武威、金昌、张掖，实地探访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的最新进展和一些故事。8月15日，在兰州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及全国生态日。
2: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自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将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精神为首要任务，通过法治视角解读甘肃生态保护实践，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更加深入人们日常生活。
4: 通过记者深入一线实地采访，用甘肃的鲜活实践检验法典制度的生命力，推动法典规定从文本走向实践，从制度规范转化为治理实效，为美丽甘肃建设贡献甘肃力量。
2: 甘肃台报道。
0: 近年来，甘肃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精准打出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人才培育等政策组合拳。一大批本土企业扎根陇原，深耕实业，在政策滋养中发展壮大，与这片土地双向成就，共生共长。
1: 清晨，天颐和科技集团研发中心准时开机上线。作为一家生物医药大健康企业，天颐和依托西北特色资源，深耕特色功能性食品与生物医药研发转化，多款自主研发新品稳步推进上市，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深耕细分赛道，手握多项发明专利，构建起稳固技术壁垒的天颐和，如今已是甘肃生物医药领域的高新技术标杆企业。
5: 创业者呢，单打独斗很难走远。我们能从一个小创业团队走到今天的专精特新企业，靠的不是一己之力，是整个甘肃创业、科创、就业大环境的托举。
6: 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专人上门辅导企业申报省市人才项目，现有22个项目入选，争取扶持资金665万元。天和生物特一食品项目获21万元扶持资金，实现进口替代。带动数百人就业。
1: 饮水思源，企业发展提速实力攀升后，持续稳岗扩岗，吸纳本土人才，为家乡劳动者搭建稳定就业平台，畅通成长晋升通道。
7: 在家门口就能做专业对口的研发工作，并且薪资稳定，平台专业，成长空间也比较大，不用外出去漂泊，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最想要的就业状态。
8: 团队的氛围比较简单，同事相处比较踏实，遇事大家都齐心协力，公司也比较看重实干者，晋升与发展的机会公开透明。
1: 如今，公司现已培育孵化5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1名甘肃省领军人才，1名甘肃省陇原英才，实现企业发展与人才培育双向丰收。政策铺路，环境赋能，服务护航。如今的甘肃，创业沃土持续深耕，就业赛道持续拓宽，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这里圆梦，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这里安居就业。甘肃台报道。
2: 近日，招商银行兰州分行向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500万元，标志着西北地区首单 DR 基准利率贷款在我省成功落地。据了解 ，DR 是由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完全由市场交易生成，能够真实灵敏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与资金松紧程度，是我国利率体系中的核心市场基准利率。将 DR 引入贷款利率定价，一方面可让企业贷款利率更灵敏地跟随市场资金面变化，帮助市场主体及时感知政策红利，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的工具箱，为我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再添创新实践。甘肃台

0: 报道。8月6号上午，2026年度甘肃省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省委党校举行，全省693名志愿者及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将奔赴陇原基层，投身乡村教育、基层治理等工作，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总资2500.2吨，同比增长23.5%，出口总值3亿元，占全国的20.5%，产品畅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0: 8月5号，兰州至合作铁路临夏站房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提升，车站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临夏站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已进入室内精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该节点为兰河铁路后续铺轨通车筑牢基础，提升临夏区域旅客集散能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5: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8: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9: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0: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1: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2: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替儿子找对象却陷入诈骗陷阱。
1: 报案人说是对方是一名女性，但是通过我们后期的那个分析研判呢，她是外地的一名姓高的一名男性。
0: 荒地不是法外之地，
2: 我深刻认识到非法占用绿地破坏生态错误，现在我已经全部完成绿地法律整改。
0: 高薪兼职背后遭遇重重陷阱。
3: 问我要不要干这个，就是发单子的一些那种助理，150，那我就同意了。
0: 六级联动织密反诈防护网。
4: 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来看，学生群体电信诈骗的这个数量，比历史往年显著下降。
0: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交友早已十分普遍，但手机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究竟是心怀善意还是另有所图，常常难以分辨。一旦放松警惕，很容易落入精心布设的陷阱，坠入骗局深渊。
1: 2026年6月的一天，年过五旬的李某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陇南市探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办公室，说自己可能被骗了。
2: 那个皮台上人眼很多嘛，头像很多，我就选了一个给儿子找个媳妇嘛，跟他聊着，最后他说要加微信呢，就把微信加上了嘛。
1: 原来李某的儿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是性格内向的他始终找不到女朋友，无奈之下，李某替儿子迈出了网络交友的这一步。
3: 4年

0: 在日志在聊天哦，每次都把这个李某称作爸爸，就这个一个角色哦，一直叫，每天都嘘寒问暖啊，早上早安啊，或者是晚安啊，中午好啊，老爸最近干活累不累啊？
1: 就这样，每天在网络上的关心，加之想要帮儿子找女朋友的迫切心情，让李某一步一步走进了陷阱。
2: 对方给他说是还贷，说是没钱了，看病以这些理由，经常我们辖区这个居民要钱。在21年到25年之间这4年，然后陆陆续续转了有上百次钱，总金额大概有7万多元。
1: 长达4年之久，这位自称王小花的儿媳妇儿，难道没有被怀疑过吗？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要过来见面的，但是这个王小花她自己本人说。哦，家里面人生病了，需要到医院去照顾。哦，有时候还发个这个医院病房里面的这个照片。再就有时候就是说过来了，没车票啊，没钱啊的各种理由。每次打这个视频，他可能都会说是哦，信号不好啊，哦，我现在还正在忙呢，哦，等会儿给你回视频啊。但是每次视频都不接。
1: 即使见不到面，李某还是选择相信儿媳妇儿，不间断的给她转钱。直到今年年初，王小花说自己要去外地打工，就彻底失去了消息。李某这才察觉不对劲儿。
2: 通过我们的分析研判呢，当时李某还给这名女性，寄过好多的物品，有毛衣啊，然后有当地我们的一些特产呀之类的。报案人说是对方是一名女性，但是通过我们后期的那个分析研判呢，她是外地的一名。姓高的一名男性，
0: 他自己是个厨师哦，每个月的这个工资也可以哦，一个月下来可能有8、9千块钱。他自己可能是经常像足浴啊这些嗜好呢，大量的钱都投到这里面进去了。
1: 高某因为自己的贪婪，不仅欺骗了李某的钱财，更重要的是伤了一位五旬老人的心。为了尽快挽回李某的损失，民警对高某的账单进行了分析，
0: 金额大概算了一下，具体的就是能。相互印证上的可能有4万多，后期发起这个协查，让外地进行配合，我们也把一些证据方面也固定了。就比如说，他还有使用过他妻子的微信，收过李某的这个钱，还有其他朋友啊或者其余人的一些微信的这个收款码都收过。现在基本能认定上的可能有7万多块钱。
1: 被查后，为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高某的父亲主动赔付李某56000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不少长辈一心操心子女的婚恋大事，情急之下容易轻信网上的陌生介绍渠道，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陌生人，守好钱袋子，理性甄别各类交友信息，谨防掉进骗子精心编织的圈套。行政处罚决定下了，罚款也交了，可被破坏的林地却迟迟没有人修复，反而不治曾是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的一大堵点。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辅警联动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办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时，不仅让违法者受到了应有处罚，更通过跨部门协同发力，推动36.05亩的受损林地全部完成了复绿，实现了从案结到事了再到生态恢复的全程闭环。
1: 2024年，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当事人吴某年未经审批，擅自将一片林地开垦种植农作物，致使原有植被遭到破坏。经查，涉案地块面积达36.05亩。
4: 发现就是片荒滩荒地，我就。种了点玉米。
1: 在吴某年看来，荒地种粮不过是物尽其用，但法律对林地的保护有着严格的界定，任何未经许可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综合考量案情和吴某年的认罪态度，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5: 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依托行刑衔接向林草局致发检察意见，建议对吴某年给予行政处罚。区林草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吴某年恢复36.05亩林地植被，并缴纳罚款。吴某年缴清罚款后，迟迟未开展修复治理工作。
1: 罚款缴了，树却没种，行政处罚陷入了罚而不治的尴尬境地。生态修复的最后一公里依然堵着。面对吴某年只缴罚款不修复的态度，检察机关没有止步于已建议、已移送。
5: 2026年3月。

0: 我院启动浮检联动机制，联合引草局、乡镇、村委会组建专班上门，司法劝导，推动行政处罚相对人吴某年落实平整土地、栽植苗木等修复措施。经过多轮沟通，吴某年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我深刻认识到非法占用林地破坏生态错误。 现在我已经全部完成林地复绿整改，几乎我已经遵照遵守环保法规。在检查机关的推动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吴某年主动平整土地，购置苗木，对36.05亩受损林地进行全面复绿。在此期间，林草部门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和进程督导，乡镇和村委积极配合协调，形成了
1: 检查监督加行政督导加基层参与的共治合力。我们林草部门跟进督导，积极配合检查机关浮检联动工作，通过多方协同共治，高效完成了受损林地生态修复。这次检查院牵头多方联动，帮我们解决了林地修复的遗留难题。我们村上全程配合跟进整改。 如今荒地变绿地，周边的生态环境实实在在变好了。2026年7月，多部门联合验收，36.05亩受损林地全部完成复绿，生态损害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0: 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不能止于罚款，
2: 更要看生态有没有真正修复。凉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打通了行政处罚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堵点。
3: 本案我们依托浮检联动、行行衔接机制，紧盯生态修复执行末端，打通了行政处罚乏未治的堵点。我们将持续以检查监督推动生态闭环治理，实现惩治违法与修复生态双向落地。从一法了之到复绿建绿，无疑是凉州区人民检察院用一起案件的成功办理， 探索出了一条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衔接配合、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新路径。浮检联动连的是机制，动的是真格，护的是老百姓家门口的生态底色。
4: 高薪兼职背后遭遇重重陷阱。问我要不要干这个，就是发单子，就是农村处理，一天150，然后我就同意了。
5: 他们就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号，然后我家，然后就把这些人全部拉到了现在家教群里面。
3: 六级联动织密反诈防护网，
5: 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来看，学生群体电信诈骗的这个数量，比历史往年显著下降。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毕业求职暑期兼职本来是青年学子积累阅历、补贴家用的正常选择，可诈骗分子紧盯学生求职心切、社会阅历浅的弱点，持续翻新骗局，虚假家教、网络刷单、冒充熟人内推等套路层出不穷。不少在校大学生接连落入圈套，不仅辛苦积攒的生活费血本无归，甚至无意间出借账号、银行卡沦为电诈犯罪的工具人，触碰法律红线。 面对靶向青年群体迭代升级的电信网络诈骗，单一部门事后打击，零散线下普法早已难以筑牢防护底线。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起案例看一看。每年毕业季与暑假，针对大学生的虚假服务类电诈案件都会迎来高发，骗子不再是简单的刷单返利，而是伪装成同龄兼职中介、学校老师、正规招聘人员。
4: 用高额的课时费，日结高薪制造诱惑，层层设套，诱导学生持续转账。结果过了没2天吧，他就问我要不要干这个，就是发单子的一些那种复绿，一天150，然后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号，我要我家，然后他就把这些人全部拉到了现在家教群里面。那我有没有注册的小号？然后我说我没有，然后他就说是让我去注册一个。
5: 因为头上没个手机号是可以注册5个手机号的。后续又在对方的反复劝说下，先后出借全部 QQ 账号、微信收款码、银行卡，甚至开通支付宝亲情卡供对方周转。忙活多日，一分工资没有拿到，自己卡内100多块钱还被对方私自转走。生气之余，他想问个明白，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网上的这个小姐姐了。
1: 我一直在给他发消息，他没有理我。

0: 我那天我在 QQ 上面就是看到他跟那个姑娘的聊天记录，好像就是在那个什么要什么信息费吧，特别贵吧，反正就说那些话让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我当时就给那个派出所打电话了。
1: 那么，针对大学生们这个经常报警的这个几种，这个被诈骗的这个种类呢，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们为了减轻一下家庭的负担，想做这个啥，在网上刷单挣钱，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圈套。就是比如说刷单被骗，这是被骗的这个种类比较多的。第二个是，比如说晚上休息的时候，打通宵游戏。通宵游戏的时候呢，在这个游戏的弹窗口里面会弹出来有些链接，他们会是不是链接进去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网上兼职被骗。
2: 层出不穷的校园求职骗局，暴露出单一宣传、单独处置的治理短板。如何从源头筑牢青年学子的反诈屏障，化解新型电信诈骗治理难题呢？在七里河区西湖街道，一套依托村居法律顾问搭建的六级联动法治服务体系，给出了基层协同共治的全新解法。
3: 依托村居法律顾问有效载体，利用司法局、街道、社区、网格、律师、媒体六级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切实维护好辖区群众的合法利益。
2: 西湖街道作为辖区高校集中、居民结构多元的核心片区，常年面临校园反诈、物业邻里纠纷、老年投资理财诈骗、社区矫正管理等多重治理压力。正是基于基层治理的现实痛点，七里河区司法局牵头落地六级联动服务机制，依托一村居一法律顾问，搭建律师团队加多部门加社区加基层治理力量加全媒体平台一体化服务体系。六大主体各司其职，无缝衔接，形成治理组合拳。
4: 我们在这个六级联动的模式构建之初，就考虑到了一定要及时响应，所以我们的网格员他首先是作为一线人员，在我们的指导之下，他对于这些形式是比较敏感，比如说大学生他这个兼职呀或者刷单呀这种方式可能会受骗，他第一时间就联系到律师啊，村居法律顾问，由我们来甄别。我们在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于是我们也第一时间向街道和司法局进行上报，由司法局呢统筹这个全局，给大家对接公安呀这种，然后我们各司其职，然后及时止付，固定证据。
2: 整套六级联动机制形成标准化处置链条，网格员摸排线索，律师专业甄别，司法局统筹调度，公安打击挽损，社区属地服务，全媒体全域普法。整条流程环环相扣，不存在职能空档与信息断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介入处置，把绝大多数矛盾、诈骗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大幅提升基层法治服务整体效率。
5: 现在启动这个六级联动机制以后呢，然后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能够快速有效地找到法律顾问，通过法律顾问这边的咨询解决以后，然后我们能快速联系到公安民警，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
2: 针对理工大社区高校师生密集的特点，团队还落实一社区一策定制化服务，联动高校辅导员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渠道，网格员定期走进学生宿舍走访，律师常态化开展校园反诈专题讲座，专门拆解毕业季冒充辅导员、虚假求职内推、高薪家教三类高发骗局，重点向学生普及出租出借账号、银行卡的刑事法律后果，线上搭建微信、钉钉、热线三位一体法律服务渠道，24小时响应学生法律咨询，避免学生因为不懂法误入陷阱。
4: 在我们从事法律顾问服务的工作当中，我们发现目前对于高校的这个学生群体特别是毕业季，针对他们的这个骗术有一些更新迭代，有一些呢是冒充他们的辅导员或者是老师同学周围身边的这样的熟人包装成这样的熟人身份，获取他们的信赖，然后从而呢获取他们的相关信息，再进一步进行诈骗行为。还有一些呢是利用学生他毕业求职比较急迫的这种心态，然后让他呢去缴纳一些什么工装的押金呀、档案费呀套取他的这个相关的，也骗取一些这种费用。

0: 骗术持续迭代，普法永不停歇。基层法治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精准前置，协同为民。七里河司法局打造的六级联动体系，跳出了单一的法律咨询、零散普法的传统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深度整合司法、公安、社区、网格、高校、媒体多方资源，既能够在诈骗发生后快速挽损、专业维权，更能够从源头上提升大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法律防范意识。除了校园反诈之外，这套机制同样适配拆迁安置纠纷、物业矛盾、少数民族邻里调解、社区矫正人员帮扶等各类基层治理场景，兼顾法理与民情，全方位维护辖区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基层法治建设提质增效。
1: 发现你这个电诈的
2: APP 点描述的痕迹，这个你在生活中要注意的，近段时间有没有被骗？
3: 我们将受理的一些电信诈骗的这个案件及时的反馈到咱们辖区司法所的律师，让他们整理成有些反有针对性的反电诈的一些宣传一些资料，进行辖区进行宣传。
0: 从网格员一线摸排预警、村居法律顾问专业甄别研判，到司法局统筹调度、公安快速挽损、社区贴心疏导、全媒体全域普法，六方力量环环相扣，同频发力，真正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实现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涉诈线索快速处置，法治宣传精准触达。如今该模式已经在西湖街道落地见效，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法治工作路径。
4: 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来看，学生群体电信诈骗的这个数量比历史往年显著下降。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持续普法下沉到这个基层六级联动各部委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能密不可分还是有很显著的效果的。
5: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没有终点，基层法治建设步履不停。从部门单打独斗到多方合力共治，从事后被动补救到源头主动防控，兰州市七里河区以一村一法律顾问为纽带，依托六级联动法治服务体系，让专业法治力量下沉网格，走进校园，扎根社区，用精细化、专业化、全域化的基层法律服务护航群众安居乐业，以多元协同共治筑牢平安和谐的基层法治根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67岁的张师傅退休后受聘于某物业公司做保洁员，一次工作中张师傅不慎摔伤，公司以超龄人员不算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了申报工伤，也不愿承担医疗费用。那么像张师傅这样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权益到底该如何保障？请牛小阳律师为我们来解答。
6: 张师傅的情况在实践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常常面临工资无底线以及受伤后不算工伤等困境。不过2026年7月1日起，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在实施，该规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本案中，张师傅受物业公司劳动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劳动工作，完全符合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该规定第15条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享受工伤保障待遇。
5: 好的，感谢牛律师的分析。
7: 8月6号，甘肃省人大环资委召开2026年陇原环保世纪型新闻发布会，以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主题。8月10号至15号，组织央省媒体深入祁连山沿线采访。本次活动紧扣生态环境法典施行、155开局契机，走访天柱管护站、巴布沙林场等点位，展现各类生态治理法治实践。活动结合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展示祁连山生态由治及美成绩。

0: 效，凝聚生态保护合力。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由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原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同步废止，本次修订出台的办法共6章35条，进一步明晰了医药代表职业定位，围绕人员准入、备案登记、学术推广、违规进入实施全链条监管。新规旨在全方位规范药品学术推广行为，遏制医药领域不正之风，推动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近日，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规定，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社会组织设立的评比表彰项目应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0: 这样的话，我也不止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2: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3: 我，林娜，你少说两句。
4: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
0: 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5: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2: 哼，色厉内荏，空言洞喝，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是。
2: 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他的真名。 叫做燕双鹰，
4: 哼，哼，哼，啊！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

0: 少校，把话说完。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尹少校。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封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1: 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2: 哼，你妄心险恶呀！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0: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2: 袁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叶叔叔，
2: 他不是云队长。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
3: 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0: 我
2: 是。
3: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4: 师祖，对于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3: 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 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 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2: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哦，
5: 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5: 哼，
2: 说得好，韦朝兄，本郎真是有见地。
1: 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6: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强词夺理，
6: 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
3: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封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
6: 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6: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的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哼，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2: 我，
3: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封城的形势严峻？ 还是崇明轮上的刑事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6: 当然是轮船上。
3: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
2: 那个时候，
3: 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1: 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1: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3: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4: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4: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4: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4: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4: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4: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5: 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6: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7: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3: 长官。
7: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7: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8: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3: 是，长官。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9: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我们的档案是在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1: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0: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1: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0: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1: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0: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
1: 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处的档案室里。机要
0: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